0: 行得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6: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5: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6: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5: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7: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跟上我的卡，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0: 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俩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3: 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2: 今天啊，来聊一聊改掉六个开车的陋习，汽车150,000公里无大修。第一个呢，就是刹车不踩到底就挂 P 档，容易损伤变速器。手动挡的车离合器不踩到底强行挂档呀，就会损伤变速器。那么自动挡的车半踩刹车，刹车灯亮起就能将档位推入 P 档，如果刹车没踩死就直接推到 P 档熄火。路面不平整的时候，车辆呢会小小挪动一下，会对变速齿轮造成冲击，那么长此以往啊，就会缩短变速箱的寿命。
0: 第二个就是油箱见底才加油，油泵会短命。总有那么一些司机啊，有些懒，喜欢等着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才到处找加油站。但是呢，电喷汽车的燃油泵都是依靠燃油自身进行冷却，如果油位过低，极有可能会出现油泵过热甚至会烧毁的情况。长此以往啊，爱车的油泵寿命可能会大大降低。
2: 第三个就是车位不平整，伤害车架。有些车主经常一半车轮停在路肩上，那么长期这样停车会导致四轮落差过大，对车架造成扭曲，甚至影响到车门的闭合。长期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停车也会造成类似后果。此外呢，停车后车轮不回正也是很伤车的，会伤害方向机拉杆以及防尘套，会影响转向系统。
0: 第四个是带空调启动会损伤发动机，最好啊熄火前1-2分钟先关闭空调，这样呢，除了干燥的空调出风口，防止空调内滋生细菌以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关空调就熄火，那下次车辆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会带着空调的负荷启动。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车辆2-3分钟，发动机得到润滑以后，我们再打开空调。
2: 还有就是打死方向会破坏转向机构。开车打死方向的毛病啊，很多朋友都有，经常打死方向盘会对汽车的方向助力泵有损耗，时间长了会增加助力泵皮带老化，助力泵坏掉，对方向机也有影响。如果不得不打死方向，正确的做法是打死方向后立即回一点，可以避免方向机受损。
0: 第六个就是空档滑行损坏变速箱。手动挡的车主啊，都比较喜欢空档滑行，虽然说有安全隐患，但是因为省油，很多人会习惯这样做。但是对于自动挡车来说呢，空档滑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首先就是不省油，现在的家用轿车啊，基本上都是电喷发动机，发动机的转速呢在1000转以上，松掉油门之后，发动机也会自动停止给油。如果说你的车有及时的油耗表，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时的油耗啊是零。
2: 还有就是损害变速箱。自动挡空档滑行时，因为开车速度与发动机转速不同，容易出现变速箱的液压管路中油压不足，就会加大摩擦，损害自动变速箱内部的摩擦片，最终导致变速箱出故障。
0: 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爱车养护有所帮助。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吴青峰，你的影子是我的海。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You got me running circles in your favorite store。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预算有限，既想车子安全可靠，又希望它皮实耐用，少进修理厂还得省油，降低养车成本。那我们在研究和咨询了很多老司机之后呢，发现有三款汽车特别适合咱们工薪族。他们有的来自合资品牌，品质有口皆碑，有的是国产新秀，性价比呢是比较高的，喜欢的您可以参考一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凯美瑞，2026款凯美瑞官方指导价是17万1800到25万9800。目前市场上2026款凯美瑞优惠力度还是挺可观的，普遍能达到3到5万。以 2.0E 精英版为例，原价呢是在17万1800，优惠之后呢大概是在12到14万元左右。2.0 GVP 豪华版原价呢是在18万1800，优惠之后大约是在13到15万。2026款凯美瑞呢总共有15款车型，这选择多了是不是有点挑花眼呢？别慌，这呀就帮您捋一捋。从动力上来看哈，主要分为 2.0L 燃油版和 2.0L 智能电混双擎版，以及 2.5L 智能电混双擎版。
0: 其中 2.0L 燃油版搭载的是 M20C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127千瓦，最大扭矩206牛米。 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81升。 2.0L 智能电混双擎版采用第五代 THS 系统，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系统综合功率达145千瓦，最高车速呢是180公里每小时。WLTC 的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4.2升。我们觉得啊，这个版三特别适合经常在市区里边跑又想节省燃油的朋友啊。那虽然说车价呢可能比同配置燃油版贵个几千块钱，但是呢几年油钱省下来呢说不定就回本了。
1: 最后呢是 2.5L 智能电混双擎版，搭载 A25D 发动机，系统综合功率是165千瓦，零百公里加速呢是7.5秒，这动力储备就更足了，高速超车轻轻松松，动力随叫随到。要是你经常跑高速或者对动力性能有更高追求，那选它准没错。在这15款车型里，新增的 2.0L 双擎动运动版还是挺亮眼的，它的售价呢是19万1800。外观上有全套运动套装，蜂窝网状进气格栅，运动风格前保险杠以及黑色小尾翼，再配上18英寸双色轮毂，运动感直接拉满。和双擎 2.0HS 运动版相比，它便宜了1.3万，这性价比呀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0: 尺寸方面，2026款凯美瑞长宽高分别是4915、1840、1450毫米，轴距呢是2825毫米。和同级别车型相比啊，像本田雅阁长宽高是4980、1862、1449毫米，轴距呢是2830毫米。日产天籁的长宽高呢是4906、1850、1447毫米，轴距呢是2825毫米。凯美瑞的轴距和天籁一样，长度和宽度稍微差了一点，但是整体表现还是比较宽敞的。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乘客呢都能够有比较舒适的乘坐体验。
1: 接下来第二款给您推荐的是银河星耀8，官方指导价是在12万5800到16万5800之间。不过呢，现在啊有个限时优惠活动，优惠后的价格区间变成了11万5800到15万5800。银河星耀8总共呢推出了7款车型，从低到高分别是2025款60公里 EMI 豪享版、2025款60公里 EMI 豪华版，以及130公里 EMI 尊享版、130公里 EMI 尊贵版、130公里 EMI 旗舰版、130公里 EMP 探索版，还有最后130公里 EMP 星舰版。
0: 尺寸方面，银河星耀8的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018、1918、1480毫米，轴距呢达到了2928毫米，妥妥的中大型轿车身材。那我们也觉得啊，这个尺寸呢在同级别的车型里呢那是相当能打。车内配有 15.4 英寸的中控屏、 10.2 英寸的液晶仪表以及 AR-HUD 抬头显示系统，车机搭载了智能座舱系统和高通骁龙8295芯片，并且接入了 DeepSeek 大模型。
1: 在驾驶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L2 级驾驶辅助，它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自动刹车等功能。高配车型搭载的是千里浩瀚驾驶辅助系统，具备高速高架 NOA 功能、紧急避让功能和自动泊车功能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
0: 动力上，银河星耀8呢提供了 EMI 和 EMP 两种不同的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啊 ,EMI 动力系统呢，它搭载的是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112马力。单电机最大功率238马力，系统的综合功率350马力，传动系统匹配单档 DHT 变速箱。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有60公里和130公里两种版本可以选择。CLTC 的综合续航分别能够达到1500公里和1600公里。在 CLTC 的工况下，馈电油耗每百公里 3.36 升。
1: 而 EMP 动力系统，它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提升到了163马力，电机功率是218马力，总功率达到了381马力，并且采用了三档 DHT 变速箱，它的零百加速仅需 6.49 秒。CLTC 纯电续航是130公里，综合续航1500公里。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瑞虎九燃油版呢，共推出了六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15万2900到20万3900这个区间，具体各个车型的价格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2025款的 2.0T DCT 两驱舒享版，这个官方指导价呢是15万2900，那两驱黑武士版官方指导价是15万5900，那两驱豪享版官方指导价是16万2900。那另外呢，2025款的 2.0T AT 的两驱尊享版官方指导价是17万3900，四驱真享版官方指导价是18万3900，还有四驱旗舰版官方指导价是20万3900。那最近啊，这个车子的优惠力度呢还是有的，你像 2.0T 的 GDI DCT 两驱舒享版的落地价能够控制在15万左右，而高配的这个四驱旗舰版落地价呢能够在19万以内拿下。
1: 再来关注车身尺寸方面，这辆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820毫米、1930毫米、1699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以一个1.3米的人来说，坐在后排，腿部离前排座椅还有2拳多的距离，头部呢也有1拳左右的余量，完全不会有压抑感。就算是满载5个人，也不会觉得拥挤。
0: 在配置方面，不同车型之间的差异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像最低配的两驱舒享版，虽然说是基础款，但是也配备了主副驾的安全气囊、胎压显示、倒车影像、定速巡航、自动驻车、上坡辅助等实用的配置。日常城市通勤啊，我觉得是完全够用了。而往上一级的两驱豪享版，在舒享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头部气囊、360度全景影像、电动后备箱、感应后备箱、内置行车记录仪、主驾座椅电动调节等配置。
1: 再来关注 2.0T GDI AT 两驱尊享版和四驱版本的车型，配备 8AT 变速箱、 L2.9 级智驾辅助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变道等功能。而四驱真赏版和旗舰版不仅有全场景智控四驱系统，还有 CDC 磁悬浮架系统，能够根据路况自动调节减震器的阻尼，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非铺装路面，都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舒适性和稳定性。而这两款车型还配备了 AR HUD 抬头显示、透明底盘等高配置，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0: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鲲鹏2.0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192千瓦，最大扭矩40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七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和 8AT 的变速箱。油耗方面呢，官方给出的这个综合油耗，两驱版呢是每百公里 7.5 升，四驱版呢是每百公里 8.2 升。啊，那我们要说到真实的一个体验了哈。
1: 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他购买了一个两驱版的瑞虎九，平时呢是在市区上下班开，偶尔啊也会跑一跑高速。他说呢，他的这个平均油耗呢大概是在每100公里8升左右。 对于一辆中型 SUV 来说啊，可以说这个油耗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车有没有您满意的呢？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8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
0: 是的，那当然了，如果您在道路当中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边呢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来提醒后方来车。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人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2: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1: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2: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1: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去了英国，实在很不喜欢英国阴冷潮湿的冬天，难以忍受冬日的英伦本土，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天色就已经暗了下来，无尽的冷风夹杂着大颗大颗的冰雹，吹着人仿佛心也变得僵硬。原本只是想着远离英国冬日的阴霾，心随风一起到一个温暖地方晒晒太阳，彼此取暖，却在不经意间在地图上搜索到了一块小小的角落——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所在之处与西班牙接壤，

来呢是西班牙的土地，却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成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一块特别的海外领地。第一次知道直布罗陀的名字，除了中学地理课本上学到过的直布罗陀海峡，其余一无所知。后来才发现，原来直布罗陀竟然是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牵手一生的地方。1969年3月20号，列侬和洋子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多么富有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的地方。大概天生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浪漫主义者，直布罗陀诗意的名字还有那动人的爱情故事打动了小麦，于是早早的买好往返机票，连想也没想就头也不回的逃离英格兰，直奔直布罗陀的怀抱。从伯明翰起飞，3小时后飞机顺利抵达直布罗陀国际机场。刚下飞机，小麦立刻感受到南欧特有的明媚，让许久未曾沐浴过阳光的自己顿觉心情舒畅。暖暖的阳光照耀在身上，仿佛打通身体里所有的经脉，变得热血沸腾起来。有高山和白云，有蓝天和碧空，有山有海有灵性，有模有样有风情。在直布罗陀生活的居民大都为西班牙人或英国人后裔，肤色和发色也要比英格兰本地人深。走在街上，传入耳中的几乎都是西班牙语或者带有明显西班牙语口音的西式英语，游客也是以西班牙人居多，几乎看不到多少亚洲人。问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当地人主动停下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并热心地为小麦指路，再三叮嘱注意别坐错车。刚到直布罗陀，拖着行李寻找入住的酒店，一位当地的司机师傅大概看出来我是初来乍到的亚洲脸孔，主动上前介绍起直布罗陀来，还热情地邀请我去他经常光顾的咖啡店小酌几杯。除了热情友善，直布罗陀人民也非常实在，去餐馆点菜几乎都是满满一大盘，价格公道，量多实惠。而隐藏在深街小巷处的小酒馆、餐厅和饭馆，往往都是看球的好地方，几乎每家酒吧和饭馆都配有电视机，常年播放球赛，很多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足球，非常惬意，享受生活。和这温暖阳光的天气一样，这儿的人也让人觉得温暖、温情和温馨。主街是直布罗陀的中心区，主要在商店、服装店、饭馆、餐馆还有购物中心、化妆品店也大多聚集其中。尽管算是直布罗陀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地处闹市，却小得可怜，街道路面也并不像国内那么宽敞大气，窄窄的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每走几步都会经过几条幽深的小巷，相比之下甚至还不及国内中等城市一个区的商业街。可是别小看这一条条安静玲珑的街巷，要知道在那里一不留神便会发现直布罗陀现存最古老的酒吧。直布罗陀精致迷你，小虽小却处处洋溢着典型的西班牙情调，尤其是街道两旁不太高耸的小房子，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窗，白的、粉的、绿的、黄的、红的、蓝的，独立成趣却又相得益彰。窗里的人眺望窗外，窗外的人回望窗内，窗里窗外都是好风景。那些五彩玻璃窗装点下的小街小巷，透着一股浓浓的南欧风情，让人有仿佛置身另一个西班牙的错觉。可是随处可见的米字旗也无时无刻不提醒着前来休闲放松的人们，虽然你们脚下踩着的是西班牙土地，这里却属于英国，依旧受大不列颠女王的管辖。小麦来到直布罗陀第二天，便计划着早起出发去地中海边看日出，无奈起床失败，只好改变主意了，将欧洲之角提前纳入了行程。坐上直布罗陀特有的红色双层公交巴士，狭窄的车道，道路并不平坦，公交车缓缓穿过一排排低矮别致又具有浓浓地中海风格的彩色小房子，终点站便是欧洲之角。

走进欧洲之角，一切变得蔚蓝起来。天空是蓝色的，蓝的让人不知所措，大海是蓝色的，蓝的让人心暖花开，陆地是蓝色的，蓝的让人赏心悦目。它原本只是用来引导无数奔波于浩瀚地中海上的过往船舶，却一不小心成为直布罗陀最负盛名的地标之一。红白相间的灯塔宛如处子，亭亭玉立，屹立于一方凹起的悬崖之上。悬崖下方浩瀚地中海不动声色，仿佛是一面蓝宝石镶嵌过的镜面，温柔动人。偶尔惊涛骇浪，海鸥飞舞，原来是一艘小型游艇划过海面，转身奔流不见，刹那间喧嚣又归于平淡。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概是恰逢淡季的原因，前来灯塔处远眺对岸北非风情的游人并不多。灯塔附近有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冬日的直布罗陀尽管阳光充足，可就着地中海边迎面而来的海风吻上脸颊，依旧觉得有些许寒意。在咖啡馆外的露天座椅安静坐下，一边喝着帅气服务生小哥递来的暖暖热咖啡，一边坐在纯白色的摇椅上，淡看天边云卷云舒。咖啡馆前的空地上，很多当地人悠闲地遛着狗，散着步。不远处还有一个小型游乐场，孩子们荡着秋千，相互嬉戏着追逐打闹。天空是湛蓝的，海水是碧蓝的，就着温暖和煦的阳光，看着红白色相间的灯塔和附近纯白的穆斯林清真寺，仿佛就是一幅安静玲珑的油画，整个世界都睡着了。出发前，小麦的英国朋友告诉我，欧洲之角一定要白天和夜晚各去一次，那是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美。如果你恰好又是一个灯塔控，那么夜晚就更加非去不可了。傍晚，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上，身旁一对异国恋人相互依偎，呢哝细语，对面就是一望无垠广阔的地中海，海的那边是北非的摩洛哥，右面是西班牙，长椅旁边欧洲之角灯塔闪耀，海对面灯火通明，海这边灯塔塔顶上不断旋转的照射灯光洒在海面，那些忽明忽暗的微光像是在默默祈祷大海上过往的船只，温暖着继续前行的旅人。人的坚强和脆弱往往只在一瞬间，有时候咬着牙关一个人走了很长一段路却不觉得辛苦，因为那是自己选择的。如果必须一个人，那么注定要走到底才对得起曾经历经的挫折与伤害，孤独与绝望。有时候又会因为一句话、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些美好的画面，日出与夕阳、清风与鸟语、花朵和云彩、彩色房子、冬日的秋千、秋天的云海、夏日的海边、春天的好天气而感动落泪，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被地平面吞噬，直到消失在海平面。有人说，来到直布罗陀不到盐山就算白走一趟，而来到白岩不看看猴子你也算白来了。到达山顶之前，需搭乘一段缆车上山。盐山位于直布罗陀最高点，从山脚下乘着小小的缆车一路拾级而上，缓缓前行。缆车窗外高高低低依山而建的彩色房子幻化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小点，随着缆车徐徐上升，渐渐不见。离山顶越近，越能看到视线下方一大片碧蓝大海，如同微风拂过森林，呈 T 字形蔓延开来。在这半山腰上，房子不过是点缀，幻化成一颗颗五颜六色的可爱糖果，环绕在碧海蓝天之间，如同一盒绿色薄荷糖上一粒粒宝石，装点着海天一色的梦。盐山盛产猴子，这些聪明伶俐的猴子属于巴巴利猕猴种群，据说它们也是目前欧洲大陆上仅存的野生猴种群。山上忽冷忽热，时而阳光，时而阴郁，使得山上的永久居民猴子也随了盐山的脾气阴晴不定起来。走在通往山顶的小路上，路边总是会看到三三两两的猴子，或抱成团相互挠痒痒捉捉虱子，或三五成群集体挺着肚子晒晒太阳，一觉睡到天大亮，或者单个一体独自面朝大海，仿佛若有所思，活脱像是吸取了天地日月之精华，沾染上大自然之仙气的百年仙道，看透世间繁华。 在岩山看地中海猴子思考人生，放空自己，守望心灵。在直布罗陀，我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看看传说中世界上唯一一条飞机跑道与汽车公路和人行通道并用的奇特跑道。听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亲眼目睹这条神奇的跑道，不远万里只为一睹它的真容。它不限客流量，车辆可以任意经过，一不小心就随着车辆的洪流，一只脚穿越到了西班牙的国境。它的跑道实在是短小精干，难免会暗自担心，飞机要是起降稍有不慎，会不会就此葬身大海。它显得是如此的接地气，跑道、公路、人行通道并排使用，却又在不经意间隐隐透着一股高大上的气息。听说我打算看飞机，朋友行前一再叮嘱自己一定要事先查好飞机起落时刻表，因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有飞机经停。我却不以为然，飞机有精确严格的飞行时间作保，这无常的人生却时时充满着未知的意外，看见了便是我的命，若不见那也是命。时间滴滴答答在掌心中溜走，机场周围依旧络绎不绝，人群车流呼啸而过，应接不暇。不过多久，好戏上演了，一架银白色的小飞机朝着我的方向不紧不慢平稳驶来，跑道、绕行、加速、提升、起飞、上扬，如同快要降生于世的婴儿奋力挣脱出母亲温暖的襁褓，抵抗着来自跑道所有的引力，在快要冲向跑道尽头跌进大海的刹那展翅高飞，冲上云霄。空气不再变得稀薄，心也不再失去重力。除了飞机发出轰隆隆的鸣奏声，四周出人意料的一片寂静。除了我这样的游客，一旁等待通行的人们却见惯不惊，看着飞机腾空而上，机身喷射出的气雾也不过随了季节掠过天际，漫步云端。3万英尺的高空，5000英尺的空气，每一次看着飞机在机场起飞降落，都是自己最想家的时候。飞机总让我想起太多，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让我想到离别，而我讨厌离别。看着看着，思绪飘到了好远。叮叮叮叮，机场四周的围栏伴着清脆的铃声缓慢上升，把我拉回了现实。刚刚还在眼前活生生目睹着腾空一跃而起的飞机，现在却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停机坪，恍若隔世。抬头望着蔚蓝天空渐渐远离视线的飞机，我不禁释然，梦醒了。夕阳映衬下，在直布罗陀，我遇见最美的飞机起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2: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1: 现在是
3: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2: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4: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2: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4: 好嘞好嘞，慢点。
2: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5: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新风，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你听我对你说，每当我沉默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你认为自己失败了吗？但是记住，失败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的脚步不停，人生的这场战斗就没有结束。不要忘了，你能感到失败后的沮丧，就证明你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且不甘平凡的人，不甘平凡的人。

界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昼夜在冲刷着岸边的礁石。我们终将会明白，改变潮水的方向并非凡人之力所及，可站在浪潮中的姿态却永远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2: 日前
1: 为流动的中国
2: 增添活力。铁路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285401，进群中的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抖音上爱吃香菜啊，我们的听众说嘎挑子，就可能大家没有进群啊，就没有事先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
0: 对，您一定要进群，知道吗？
1: 是的，
0: 群里面都是彦祖和逸飞们。
1: 亳州彦祖和亳州逸飞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哎，我发现现在还有人就一直就是自己的 ID 名全是这种，就是前几年特别多，然后现在还有
0: 喜麻院吴彦祖，温蒂姐谢霆锋，是吧？哈，什么奈吾米去锦城屋，特别特别的多的这种 ID 啊！现在的人都比较谦逊了，
1: 嗯，是的，
0: 都不那么直白了，
1: 对，
0: 都直接写我是个大帅哥。
1: 而且就有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自己的头像自己的照片当做自己的头像，你会吗？哎，你不是，这是谁？
0: 我不是，这也是我。
1: 哦，这也是你啊。哦，钓鱼，
0: 然后戴个帽钓个鱼，听个歌。
1: 哦，漫画版的。
0: 哎，这都是啊。哦，我还有个这么颜这样颜色的外套，你记得不？
1: 一定是根据你这件衣服给你来画 的创作的。
0: 对对对，但这网上这个图啊，好多我看到好多朋友都用这张
1: 啊。
0: 哦，我准备换换了
1: 啊。不是你自己找人创作的？
0: 是找 AI。 让我选取一张。我还选取出来，我发现怎么还有重复的，你真是心里猛一不对劲。 AI 不为我自己服务，不开心。
1: 你给他说呀，你说用这个的太多了，帮我换一个特殊的，唯我独用的。
0: 哦，设计了。我还给咱我还当时我设计的时候还给咱悦动全程设计这个 logo。
1: 我也设计了，我还给我们栏目设计了。
0: 哦，
1: 后来就没被采用过。
0: 我们多么的好学，是吧？
1: 对。
0: 哎呀，
1: 说了半天啊，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嗯，
1: 就是今天周三，我们一定要聊美食。
0: 嗯，
1: 今天可以说是美食中的不太美的事。
0: 对，有什么食物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呢？很失望的。
1: 对，就是你期待已久，你特别想尝一下那个味道。
0: 嗯，
1: 然后吃了之后呢，觉得不如不吃。
0: 才这个，你说割辣条子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爱吃香菜这位朋友，割辣条子都有转出的梗儿。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割辣条，它为啥就是我们很多亳州人不太爱吃，就是因为和米线对比的了，就我们更爱吃米线一点。
0: 哦，是的，
1: 因为炒米线它比那个割辣条就稍微细一点嘛，细很多其实。然后又炒的比较入味儿，
0: 它感觉是一个粉，一个是面。
1: 啊，对对，那个像粉，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看那格拉条呢，就是阜阳名吃嘛。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当时那时候还有就是做一首歌嘛，就
1: 那格拉条
0: 不 是
1: 怎么唱的来着？格拉
0: 条的好，格拉条的棒，
1: 对，就是这个。
0: 格拉条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不是去年吗？去年特别火吧？还是前年啊？
0: 好多年了
1: 啊！
0: 这个格拉条出来之后呢，好多好多年了。
1: 我第一次吃格拉条也是在就是阜阳，一个姐姐带我吃的。然后当时我是期待已久，因为从小就听说比较好吃，但我不太爱吃。就我尝了之后就不太适合我的那个口味，我觉得太硬了。
0: 我还好，我就。专挑那种比较硬的，然后呢咬不动的除外哈，能咬动的，
1: 就是，
0: 每次都吃。
1: 练咬肌。
0: 对对对对对，不是练咬肌，因为我不喜欢吃软的东西。你比如说面，
1: 水果我是这样的。
0: 不是，就是水果啊，包括水果也是啊，就是你比如说软的，我咱举例啊，面包。
1: 你不爱吃面包？
0: 不爱吃面包，我总感觉吃着没什么口感。还有就比如说那个棉花糖，
1: 棉花糖我也不爱吃，太甜了，全是糖。
0: 它甜不甜无所谓，就是。像吃空气一样，
1: 嚼起来没有那个，就你刚刚说的那种硬的、那硬的那种筋道，
0: 对
1: 对吧？
0: 还有什么豆腐脑，对吧？有的时候是这种，因为我喝的东西，我都让它有点什么口感，就比如说
1: 你的水要不要加硬一下？
0: 对，不用水，不用
1: 冰冻变成冻冰块，
0: 水已经够硬了。然后呢，会加一些你说你喝的时候，你看平常呢，如果说能让我选，我就选马糊。
1: 那你下次吃面包的时候吃法棍。 就那种长条特别硬。
0: 那也不行，那口感不行，它不香。
1: 那所以面包和馒头之间就更爱吃馒头。
0: 对对对对，就爱吃馒头，筋道啊。
1: 嗯。
0: 他说太硬了，扛饿，那确实挺扛饿的。
1: 一大碗。
0: 嗯。
1: 我不爱吃它的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就是中间，因为它那个面条太粗了嘛。
0: 嗯。
1: 就是疙瘩条，然后里面都没有味道。
0: 但是你们拌匀嘛。
1: 哦，是我的原因。
0: 对，你要用的那麻酱啊，或者其他的没拌匀，
1: 太多放的可能。哦，
0: 对对对，包括底料的料汁。如果说你的口味比较重，就你这种口味的话，
1: 放辣椒，
0: 就多需要它放点那个底料，
1: 麻酱，
0: 那个底料
1: 啊，底料。
0: 对，它下面还有一层底料，就像吃干锅面一样，
1: 哦，
0: 它有一层底料。
1: 有可能我那一次吃就是放太少了，
0: 对，没拌匀，哦，那个风味没出来。
1: 嗯，下次再试试啊。
0: 嗯，
1: 还有鸭血粉丝汤也吃不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能行，我觉得挺好吃的。
0: 你在毕竟在南京待过嘛，
1: 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吧？
0: 我会这样欺骗我自己。
1: 怎么了？
0: 如果说我去吃当地的美食，
1: 哦，
0: 但我没有吃到那个快感，或者说好吃味道让我很惊艳，
1: 嗯，
0: 我就想我没吃到正宗的。
1: 我也会，我就想，怪不得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说它好吃，一定是我的原因，我没找到，
0: 嗯，
1: 没找对店。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山区里面去吃鸡，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鸡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好多朋友给我引荐说哪个就是这个农家乐当中那个鸡特别好吃，
1: 嗯，是的，
0: 让我去尝一尝。然后呢当天呢是老板娘没在，老板在，但是掌厨的一直是老板，
1: 嗯，
0: 他们就把那只鸡端了上来之后，就这么大一盆，我给大家比喻一下，就像我们那又吃汤的那个汤碗，那只鸡呢270多，
1: 嗯，
0: 快将近300块钱了。然后呢我尝了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个老板几个肯定心情不好。
1: 就做的不好吃。
0: 对，因为和我同时来的朋友都说那个鸡做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当天没有被惊艳，就期待值很高，
1: 嗯，
0: 和我平常吃的鸡呢大差不差。
1: 啊，
0: 没
1: 什么感觉，就是很普通。
0: 对，
1: 太普通了。
0: 有名的山地鸡啊。
1: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的期待值太高了。
0: 哎，
1: 所以它才会不好吃。
0: 对，
1: 嗯，我哥给我发来，我小侄子，你看现在已经成什么样了？这个点儿，这个天气，
0: 小孩子真是，这是硬汉，这属于是啊。现在开始啃西瓜，你说？
1: 嗯。
0: 这个水墨石说：“美女帅哥，下午好，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快到晚上了啊。”
0: 嗯。
1: 爱吃香菜说：“馒头在欧洲排名第一啊，中式无糖小面包。”
0: 嗯。
1: 其实真的它就是比面包更加减肥一些。
0: 什么法贵吗？
1: 嗯， 嗯，不是，馒头。
0: 馒头是吧？
1: 嗯，
0: 哦，对对对。我还听说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吃的这个比如说热馒头不顶碗，
1: 嗯，
0: 那你就吃凉馒头。
1: 冷馒头。
0: 对，
1: 嗯，
0: 而且凉馒头要比热馒头的热量还低点。
1: 对。
0: 有 这
1: 就好比如说像饭团玉米这些，
0: 嗯，
1: 好像凉的就是它的卡路里更低一点。
0: 哦，
1: 但也没有低太多啊。
0: 那也是稍稍的。
1: 对，
0: 嗯，
1: 对比一下，就是凉的会卡路里低一点，热量会少一点。
0: 那总有点你消化不了的啊。嗯，说这事儿啊。
1: 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0: 好奇什么？
1: 就是为什么就是热馒头会比这个冷馒头这个卡路，
0: 嗯，
1: 就是热量高一点？我可以看一下啊。你好奇吗？
0: 来日方长和只争朝夕说，我们也看看。
1: 嗯，
0: 哎，欢迎欢迎。经常看啊，要多看，看了还得分享，分享还得点赞，点赞还得关注，关注之后还得发留言，发留言之后还得被我说中。哎，
1: 大家可以就是打开您的抖音，然后搜索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对，
1: 嗯，
0: 在耀都成功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看也行啊，都可以留言啊，必须的。那是
1: 哦，我们俩还太说错了啊，就是为啥，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馒头其实它本身的热量是没有变的，就是只是温度带来的体感加实测的一些错觉，并不是真的会有太大的区别。就我们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被一些视频号给骗了，
0: 诱导了。
1: 对，我们俩还以为真的呢。
0: 所以说我们听过
1: 啊，
0: 前面加个听过别人这么说。
1: 对，因为它的热量的本质是不变的，比如说馒头的碳水啊、蛋白质还有脂肪含量不会因为这个冷热改变。
0: 嗯，
1: 所以呢它总卡路里完全是一样的。那为啥你觉得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热馒头热量更高呢？因为热馒头更软更蓬松，体积变大
0: 哦，
1: 然后同等重量下看着更大，所以容易误解为就是能量更高。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可能吸收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温热食物的消化吸收更快啊，热馒头它淀粉糊化更充分，然后我们的吸收率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就不是馒头原因，而是说它的这个热和凉对于我们身体吸收是不一样的，
0: 以感官吸收，
1: 对
0: 啊，
1: 就它本身的卡路里啊，本身热量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对它的吸收会有变化，你热的吸收的更好，然后你凉的我们的吸收利用率会低一些，
0: 你没差不了多少，
1: 那对。
0: 那这个拍这个视频的人还怪好嘞，他光缺自己都不缺人啊，
1: 就可能一些标题把我们骗了，
0: 自己骗自己真是啊、
1: 所以说就吃热馒头的确会比吃冷馒头会更加胖一点、因为吸收的好，
0: 别吃那么多。沈墨石说，帅哥美女，亳州收麦期间应该没有雨了吧，这事儿得和敖老师打电话、咱这管不住，
1: 就目前来看是没有，目前来看啊，这天气如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
0: 这个王卫华说小麦保险能补多少？小美的保险你打那个501234。
1: 哦，前两天我、好像前两天刚进了我们刚上了我们政风航空热线节目。
0: 对，你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501234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的说万就万节目。
1: 是的
0: 啊，峰哥开车听你们的广播，说抖音立马搜索到了，哟。可不是嘛，就是说你这样的人优秀，知道吗？
1: 行动力比较强。
0: 对，你干啥啥不成，你告诉我。
1: 干啥事都得成。
0: 对，是的。
1: 哎，真的行动力超强的人，就是我真佩服，因为我是一个超级拖延的人。
0: 陈博士来日方长，说你来错直播间了。不是不是啊，就是你来错直播间了，这里是轻松愉悦的聊天，你来问这个问题他咋回答你，可以回答、可以回答。小麦宝期如果说我们有着相应的资讯，每天读到的会跟你说，就是我们接触不到的就在新闻那边，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啊，3点钟留言和6点钟的直播平台都是在这一个平台，所以说会问啊。感谢支持。
1: 有朋友问天气啊，就是目前看就是从今天到6月5号基本上是无雨的，可以放心安排这个收割了，然后6月6号之后有零星小雨，不影响大局。
0: 好好好好、真好，真不错啊。收割机赶快赶快啊。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健康是福，您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501234，说到你就扣个一啊，好吧。今天今天话题来说一下吧。今天话题是，
1: 对对对，
0: 有什么食物你觉得一直想吃但吃了很失望的啊？好吧。这是我们每周三固定的话题，就来聊聊吃的啊。看一下微信群吧。
1: 好的，先看微信群啊。
0: 微信群于静套了个塑料袋。这是发的你自己的照片吗？头戴塑料袋，一脸懵。
1: 这小男孩长大了，
0: 肯定长大了。哎，他是不是个童星啊？
1: 对，是的，我前段时间好像还看了他们最新的综艺，就小大孩了已经。
0: 哦。
1: 高兴说是豆汁儿。
0: 不，豆汁儿不能这么，豆汁儿。
1: 对，豆汁儿，豆汁儿，
0: 豆汁儿。
1: 这个一直看很多网友说就是很难喝，然后但是我去北京几次我都不敢尝试，我看到有卖的我都没买。然后我特别害怕自己喝完之后就没有啥食欲了，我每次去北京就把自己的肚子留给涮肉。
0: 你不会的，你放心，你绝对不会的。
1: 真的，我能接受那个味道。
0: 它再难喝，
1: 它不是酸的那种吗？
0: 就是我没喝过，因为我到北京 N 多次，从来不尝这个豆汁什么胶圈什么炸灌肠这类似的东西、因为我没时间。
1: 就它是酸的，你真的觉得能接受？我看网上很多人喝了之后都吐了。就不是本地人喝，就是全部不能接受，大部分就是都不能接受，而且十分的令人
0: 作呕
1: 反胃。
0: 哎，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1: 啊，
0: 一个大爷在胡同口卖这个豆汁儿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北京当地人说，爷们儿不要给北京人丢人儿，你这搞这个，就是他喝一杯豆汁儿嘛，你要忍住15秒或者20秒不吐，这钱你就不用付了。
1: 哇，
0: 或者说再怎么地，你要是忍住了，他再送你几袋，就这种情况。
1: 我不要，我跟你说，我看了很多人测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就是北京人他们很能喝这个豆汁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们的牛肉馍，对吧？
0: 大部分的同志还是喜欢喝的。
1: 对，然后说北京人一天不喝豆汁就难受一天。
0: 哎，大胡同里，胡同口，今儿个 你呢，就是天在那儿喊，真是，哎呦，真是真有真有意思啊。
1: 然后就是外地人喝了一次可以难受一年，
0: 不能闻到那个酸味儿。
1: 对，我看一个博主这样说之后，反正我是不敢尝了，你知道，我觉得、嗯、其实他好像是用绿豆做的，
0: 嗯，它就是豆子发酵嘛，
1: 就是绿豆发酵会有一种酸味儿，有点像坏东西的味道。
0: 很多人形容，有的人说像泔水，有的人说像那个什么袜子。有的人说是那么类似的，什么味道类似的，
1: 我不敢尝啊，
0: 尽量别尝，因为那个有的呢，还有它，因为它发嘛，它的发酵过程当中会有那个粘附的那个叫啥，就是整摸的时候会粘，会
1: 酵水酵，我不懂，没做过这个东西，
0: 有一块布
1: 啊，那个布，
0: 对，就那个布，不就那个味道吗？
1: 但还好呀，我觉得那个布也没有说味道这么大呀，
0: 那么刺激，因为它那是豆尖发酵的嘛，嗯，它发酵过程当中肯定会刺上点一些，
1: 嗯，
0: 就是说沉浸浸透它。
1: 峰哥说每次喝酒没喝之前想喝啊，喝过之后就后悔了，酒劲
0: 一
1: 过又想喝了。这可以问一下张永杰，他最有经验了，他老有经验了。
0: 我来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嗯、这个啊，喝酒就是图一时的爽快，有的朋友啊，
1: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就是对于不喝酒的朋友来说，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为啥你们觉得就是每次喝完之后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受罪。
0: 你看吧，这个
1: 简直喝豆汁儿一样。
0: 这个咱说实话，你要是酒，他说你要是不成瘾的，有的时候是有点有点什么
1: 痛苦
0: 偏缺的，是有点偏差的。
1: 啊，
0: 这个酒这个东西喝多了真的会有一些这个瘾，所以说你喝的时候你觉得
1: 就是酒瘾呗。
0: 对，酒瘾，然后病态化呢叫做酒精依赖症，
1: 嗯嗯嗯，
0: 不喝就抖，就那
1: 种。你有吗？
0: 我没有，我要是不喝酒就抖，那完了，我这几天过敏，滴酒未沾，是吧？
1: 哦，那挺好的，
0: 一个多星期了。
1: 你说这个喝酒，其实我最佩服的一种喝酒的人群啊，就是喝早酒，
0: 那是有瘾，
1: 那真有瘾，
0: 那是确实有瘾了，那是
1: 真佩服、
0: 啊。要不然压力很大，要不然就是有瘾，因为他喝完之后呢，会让你的思绪，大多数的情况下呢，它是属于就是这个思想。思想上控制住您的肢体，
1: 哦哦哦，
0: 嗯，
1: 这
0: 个这
1: 样的，
0: 它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让你觉得晕晕乎乎啊，那就是这么着吧。
1: 嗯，
0: 小酌怡情，为什么叫小酌怡情？这词儿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
1: 大酒伤身。
0: 对对对，大酒伤大酒
1: 啊，大
0: 酒伤身。嗯、
1: 哦，
0: 就是每次都说我发誓啊，我要是再喝酒，我都是狗。然后下次一晃，
1: 我就当狗，汪汪汪。
0: 不是你，我再喝酒，我就是狗。那旁边那。
1: 对，
0: 就来了，知道吗？
1: 这就和减肥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月减肥，我要再吃，我是狗。然后这个月，什么都当了，就是没做人。
0: 哎，对对对。自从我的妻子减肥的时候，她当过狗，当过猪，当过没有水的王八，
1: 对对对，啥都当过。
0: 对，
1: 酒不过量对身体有好处。啊，我们水墨石说的。
0: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说您啊要是没有这个饮酒史，或者说没有饮酒的习惯，不喝为好，知道吗？然后呢，推杯换盏是另一种的境界。
1: 我就看心情。
0: 对，他
1: 比如说过年。
0: 对，过年这个氛围，你就端一杯是无所谓的啊、嗯。就是酒，只要进入到身体当中，肯定会有点作用，知道吗？
1: 啊、哦，对，就哪怕是少量也会伤我们的肝肾，影响我们的血管。
0: 它需要代谢，它
1: 就不存在喝酒养生。
0: 嗯，
1: 但是有很多药酒，
0: 它是挥发的
1: 啊、
0: 嗯，它作为引子，
1: 就泡很多很长时间。
0: 你比如说啊，我听过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是一个人呢误把这个玻璃水喝进去了。
1: 玻璃水就是车子上用的那个、嗯，
0: 对，车用的玻璃水喝进去了。后来之后呢，医生经过多重的这种给他洗胃啊干嘛的，操作过来之后呢，又开始发生一些反应了。
1: 啊、
0: 最后呢，需要饮用少量白酒。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用，
1: 有点杀毒的作用。
0: 对，它不是杀毒了，不知道为什么
1: 相冲，
0: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解掉
1: 哦，
0: 它可以代谢掉，
1: 就可能它里面含有的物质，
0: 对，
1: 两个人可以互相代谢那种。
0: 嗯，
1: 你看药材加酒，就是亳州人经常泡药酒啊，如果说不对症喝的话，反而会伤身。
0: 这个就是撞上加撞。
1: 对，但是我记得有药典或者是史故，有那种医学上的说明怎么配呀、啊，就是配比。
0: 嗯，按身体，按自己身体来说，嗯，
1: 对。
0: 然后 Mr. 张说，广东那边有早酒文化，
1: 嗯，
0: 山东吧，山东喝的操险，你这个、嗯、那山东人早酒文化是特别出名的，
1: 嗯。
0: 然后广东是早茶，是应该是这样的吧？
1: 哎，早茶的时候好像没见他们喝酒啊。
0: 对，早茶，他们会饮茶，早茶就是早饭嘛。
1: 对，
0: 类似的，有的时候就一杯茶，四川那块儿嘛，或者是成都那块儿，有的时候也有这种饮茶习惯。他这个广东的早酒文化，我确实没见过太多。
1: 我也没见过。但其实我觉得早茶挺适合我的，就是因为可以起来晚一点，然后直接早午饭。
0: 对，但是这个早茶切记啊，就任何茶种、茶品、茶量，不管是怎么样的，不能空腹喝。
1: 啊、哦，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能空腹。
1: 嗯， 嗯， 嗯，
0: 因为我尝试过，胃疼，
1: 不舒服啊。
0: 我早上觉得哟，我泡杯红茶，我滋润滋润自己吧。然后呢，一杯下去之后，我的天！
1: 还有就是我也会，就是你是喝茶，我是喝咖啡，我空腹喝，然后结果就是有点胀气，一天都不舒服。
0: 你看，
1: 就千万不能空腹喝茶、喝咖啡这一类。
0: 有的人就不信邪，有人在不知道从哪学的，就是什么健身理论嘛，空腹咖啡啊、燃脂快呀、提高心率啊这些东西。这里是你自己身体能扛得住啊？
1: 对，而且这我是没用的，因为我不会喝纯美式，我会加各种果汁。
0: 哎、嗯，就这儿。早起是空腹，不能吃早餐。
1: 嗯，
0: 空腹吃早餐对胃不好，那种情况知道吗？
1: 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还迎上吃了还。
1: 万丈红尘一杯酒，千秋大业
0: 一壶
1: 茶。
0: 青梅煮酒论英雄。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网友怎么说，朋友怎么说啊？于静说马壶，我觉得它挺好喝的，但我喝不完一碗。
0: 我能喝完两碗。
1: 你能喝两碗、啊、
0: 我能喝两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对我，说它很香，有的时候老板没咸菜，我
1: 啊，必须得有咸菜，我也觉得，
0: 所以就这特别经典。我然后呢，我就去这个我们楼下去喝那个马壶，
1: 嗯，
0: 然后我说老板给我多放点咸菜，他说不好意思，今天咸菜没了。
1: 那怎么喝，少了灵魂。
0: 然后呢，我就端个，我拿那个小碟，我说我上旁边店借点去啊。然后旁边的什么老母鸡汤店，然后没有，什么牛肉汤店没有。
1: 他们怎么会有这个？
0: 他们是有的，但就起的应该是太晚了，都没有了。后来呢，我去了一个什么包子店，那包子店说我们有红的那个，咸菜是那个黄色的咸菜，没有你要的黑色的咸菜。我又走了一家那个牛肉汤店，老板说有，他说你要吗？我说要。他咔给我拿出来一大块，我说不不不不，我说我就想要一点点。因为我在喝那个马壶，我配着点儿，他哈哈哈在那儿笑啊。
1: 哎，但我有看，
0: 还帮我切丝，撒香油，
1: 真好，
0: 真棒啊！
1: 就是有看有撒那个黄色，那是啥？在马壶里面？
0: 咸菜。
1: 那也是咸菜，就不是黑色那个。
0: 丁块的那个咸菜。
1: 不是不是，就是像粉末一样，那是啥？不是在咱们这边，好像在郭阳那边。
0: 马壶里边撒那个，
1: 我不知道那是啥，
0: 那是碎黄豆吗？
1: 啊，有点像，有点像啊。
0: 因为那你要成粒儿的，咱就是整黄豆撒。
1: 啊，
0: 他说那儿撒的话是碎黄豆，
1: 有可能。广东台山和开平这些地区华侨比较多啊，早上喝早酒，一群人找个小饭馆可以喝一天。
0: 我的妈呀！
1: 但我刚看了，就是他们那边喝这个早酒呢，就是不像我们这边，如果喝了就比较猛啊。
0: 嗯、
1: 他们那边是小酌，而且度数是不是比较低？是不是这样的？是微醺一整天，是这样吗？
0: 那迷迷糊那一天，那这
1: 嗯嗯嗯。
0: 朋友，你不喝酒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在解酒。这喝一天，这真的受不了这个啊。
1: 他们就是配，比如说配早饭吃啊。
0: 哦，配早饭就开始喝早酒，
1: 是这样的吧？低度的米酒、
0: 啊、度数是很低、
1: 嗯、
0: 哦，啊，又了解了，又长知识了啊、
1: 嗯嗯！
0: 感谢 Mr. 张，你看老张家的人就是有文化啊，
1: 就是小酌一天，一天一口一口慢慢的抿。
0: 我们这就是叫抿抿，
1: 不是炸吗？
0: 就是有的嘛，有很多啊，就是在亳州这个绰号嘛，起外号，
1: 嗯，
0: 一个人。所有的人朋友圈都有个叫敏敏的人、
1: 哦、
0: 尤其是男性、
1: 哦、是吗？哦，故意起的这个名字，
0: 对对对、
1: 哦、
0: 张敏敏、哦、什么赵敏敏李敏敏啊，这就出来了。王敏敏，
1: 那我就是李敏敏了。
0: 你那不算，你那不算饮酒，那不算。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督促你喝酒才会说这句话、
1: 嗯、
0: 平常嘛，就是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谁要是什么妥滑耍赖
1: 啊，
0: 抿一口敏敏这样叫，真是。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是什么？
1: 就是什么？
0: 就比如说你们两口子去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妻子啊说今天她可以酌点，但你不行，
1: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叫你就叫嫂子，叫他就叫哥。
2: 这个更好的人，
0: 这个太多了，我明明嫂子呢。
1: 哎，带入到你的朋友也觉得很好笑啊。
0: 嗯，很开心。嗯，
1: 拿筷子啊站着喝一天也受不了。
0: 我这一天也确实有点是战线拉的有点长了。他们你可能是这样的，早上喝酒，中午喝茶，然后下午再喝点酒，晚上接着再透一透，还有这种情况。
1: 哎，我是那种就是对酒精特别敏感，就是我有一次去古井他们酒厂那边，
0: 嗯，
1: 然后去他们后面比如说酿酒那些地方，
0: 无极酒窖，
1: 我就逛了一圈之后，我出来之后我觉得有点头晕。
0: 哇，您那和谁一样？
1: 而且我不能，我受不了这个那个酒糟味儿。
0: 哦，
1: 嗯，
0: 我觉得那东西香啊。
1: 啊，对，你看，爱喝酒的人觉得很香，然后不喝的人觉得这么难闻呢。
0: 你和谁呀、啊？你和魏家赠的父亲一样。
1: 啊，
0: 魏主任，啊，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魏主任是谁。
0: 魏主任在广播，
1: 是不是？
0: 办公室
1: 里面，
0: 对对对，
1: 个儿挺高的。
0: 我个儿，跟我差不多，不算高。
1: 我真不知道是谁，没见过。
0: 然后呢，他就是滴酒不沾，未沾、这么多年了，然后。听别人讲，有一次去古井组团参观，
1: 他也去了，
0: 他也就是晕，他就是说我回来怎么老是困，说这种情况
1: 我难受，
0: 因为他从开始研发，然后就开始研发那个瓶子，那个就开始参观，一直到酒窖，一直到酒池，
1: 对，
0: 然后一直到地下，然后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呢，又闻到还是酒味，他就说有点不舒服，
1: 就难受了，我也是，我甚至有点反胃。而且我这人喝酒了吧，就假如说我喝了一罐啤酒，有的时候家里面聚餐，然后我都在喝、然后我说那我也喝点，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就有些啤酒、就是相当于果汁一样，因为度数比较低嘛，
0: 嗯，
1: 但我喝完之后我的后脑勺就开始疼，就是右面后脑勺这一边，就是因为喝酒吧。
0: 那你就别喝了。我告诉你，真的，你真别喝、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块区域反映的就是血压的问题。
1: 哦，是这样啊，
0: 你血压开始往上升了吗？
1: 就我平时血压其实挺低的，
0: 后脑勺疼，这情况你多注意。
1: 哦，真的是这样的
0: 啊，
1: 脑血管扩张。这么吓人。
0: 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脸上色的，越上色越能喝，那纯纯缺自己朋友，真是。
1: 我就喝酒前我本来就不太有脑子，喝酒之后完全无脑的那种人。
0: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这朋友留言啊、说喝啥酒啊，喝的东倒西歪的，又喝不出爱情，把气质都喝没了。
1: 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喝完酒之后哪还有气质啊？
0: 有
1: 那个鬼样子。
0: 有的人喝完酒之后出口成章，性格特别爽朗、
1: 就有可能他平时话比较少，喝完酒之后开始。
0: 对，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微醺那个状态下，你就觉得他是个大诗人。真不错，就搞的我要搁古代，我这里是个榜言状元，都类似的。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0: 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2: 赶紧感谢我帮了你，要不然的话就得耽误十分钟下不了班，
3: 得耽误你，
2: 耽误
3: 我不会，
2: 耽误不了我。好好好，来继续来聊今天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觉得还是很失望的，
3: 很难吃
2: 啊，就是对自己不好。
3: 对，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的朋友们怎么说啊。
2: 接下来他说的是那个
3: 到和风朗月了，说这个绿豆糕是我的噩梦，然后看着挺好吃啊，一吃就不对味儿。绿豆糕还行，我个人能接受，你呢？
2: 我不爱吃甜食，但是我妻子买的时候我会尝一口。
3: 我也是，就是微尝，就觉得吃一两口可以，就别吃太多就会腻。
2: 绿豆糕我可以说是，中国的马卡龙，知道吗？
3: 啊，对啊，我觉得它比马卡龙要好吃很多。马卡龙我真不爱吃，全是糖。
2: 马卡龙，然后别人说啊，人是贵妇生活、下午茶，人是喝着苦咖啡。太苦了，没事，
3: 就
2: 咬一小口。像我们这儿嘣一个嘣一个，谁能受了呢？
3: 我真不爱吃，我从小就不爱吃。就比如说很多小女生爱吃甜甜圈啊那种，我真受不了。
2: 那是
3: 你不爱吃甜。
2: 哎、对，我不爱吃甜。
3: 我也不是。
2: 嗯。
3: 他说小刚说啊，除了海鲜跟鱼腥草。
2: 嗯。
3: 下一句吃啥？
2: 他说他吃龙虾拉肚子。
3: 啊？
2: 小刚吃龙虾拉肚子，你那是肠胃不好。
3: 我
2: 不
3: 能吃螺，我吃螺会过敏。
2: 哦，
3: 有好，然后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都吃螺会过敏，你也是。
2: 我这次过敏是不是因为吃螺呀？我上次吃了几个螺，真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它有的时候吃着吃着它就过敏了。
3: 啊，是吗？就是有当时是怎么过敏的？就是长红豆，红点儿小小的那种。
2: 那
3: 一颗，
2: 我就不掀起来给你看了，一样的，那是。
3: 你掀起来，直播间被封了。
2: 哎呀，真是，我掀起来，亮瞎你们的眼睛，老白了，一个大白肚皮。
3: 嗯。爱吃芥末，说那种大块的肥肉，包括红烧肉也好，我记忆中从小到大一次没吃过。我也是，几乎不吃，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才会吃一点点，就是那个原油肉，觉得挺好吃，挺香的啊。
2: 我天哪！李文婉说：“我也是吃螺吃棒着，吐黄水，要了半条命了。”
3: 他这过敏更强了。我只是长红点儿，
2: 嗯，
3: 就是一可以长很多十几个、二十个那种。
2: 古董粽子是火龙果过敏，吃完火龙果什么？吃完火龙果什么？
3: 嘴舌头变红。
2: 对对对对，
3: 嘴巴变红。
2: 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梦幻世界。真的是火龙果这个东西就有颜色特别重，
3: 就有的时候这个过敏源它有的时候查不出来，但是你还会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2: 哦，他查过他没有过敏源，你真棒，你真好。那叫哎，如果说这个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什么叫做是抵抗力不高吗？
3: 免疫力还是、
2: 哦、免疫力
3: 是吧？
2: 免疫力不高、
3: 哦、
2: 啊、
3: 嗯、
2: 有的人是免疫力太强也不好。不懂动子说我男朋友有好多东西都过敏，
3: 那他岂不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2: 我觉得他对
3: 你替他吃了。
2: 你对他对你的巴掌过敏，一个爱的抚摸就五指山一大片起来了，是吧？是这种情况吗？对、
3: 说刚点进来就看见你找到过敏源了，恭喜。
2: 哎呦，这是一位好哥哥，
3: 是你朋友，
2: 对，这
3: 是我打羽毛球的
2: 啊。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看到他这个主页里面全是球拍儿。
2: 哦，谢老杨啊。
3: 啊，过敏源它会随着身体的免疫力变化。对，就我妈妈前几年，就是我上大学那几年，就是比较瘦，然后当时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很多，经常过敏。然后后来就是锻炼身体啊，然后改善饮食习惯呀、啊，就发现哎恢复正常了。
2: 对，人一定要健康，
3: 就没有吃药就好了。
2: 对对对，你经常性的会提高你的身体代谢。 看于飞婉说老杨，哎，你们。

0: 都认识啊。
1: 全是你们全是一个圈子的，你看。
0: 哎，都是一个圈。
1: 羽毛球圈。
0: 老杨在吗？在线呼叫是吗？老杨来说一说，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很失望的啊？
1: 嗯。
0: 我不得不提一下了，烧麦。我些许年前，那个
1: 烧麦我觉得可好吃了。
0: 是那个，就是那个蒙古烧麦。
1: 没吃过什么蒙古烧麦，
0: 牛羊肉的那种，纯牛羊肉的那种。
1: 哦，那种。
0: 我 N 多年前吃过一次，
1: 是不是有点味儿？有点味儿。
0: 不是不是 ，N 多年前吃过一种那个烧麦的皮儿啊，让我记忆犹新。我上次还和咱那个就亳州的一个网红，然后我们一起探讨来着。我说就找不着，就找不着。他说你这找不着，真找不着了。因为以前还真的有人去卖那种烧麦，自己包自己做，相当的哇塞。后来之后呢，就没了。它蒸制方法其实大差不差。
1: 哎，不是说吃完之后会失望吗？你是失望还是？
0: 失望，因为我从那儿吃完之后呢，很小的时候吃的嘛，长大之后再也没找到过。我从内蒙买过，从西藏买过，还从其他新疆买过，就那个、那个区域嘛，都买过，北京的也买过。然后呢，这周边呢，就是这个烧麦呀，就吃的五花八门的，都挺贵，老贵了，两盒的百十块。
1: 而且他们是论斤两去卖的啊。
0: 对，那个店里是论斤两卖，但在咱这快递上就是论盒，一盒几个，然后呢八个还是十个来着，然后卖给你，然后挺贵的。
1: 它和咱们这边吃的烧麦完全不一样啊，有点像煎包。你看它底下。
0: 啊，那个是煎烧麦。
1: 哦，这是煎烧麦啊，两种做法。
0: 两种做法，一个是蒸的，一个是煎的，就是两种做法啊。
1: 哎呦，你看你刚说到我就看到了。内蒙非遗呼市早餐，
0: 哎，对，
1: 89元四盒特价，哎、限时特价，羊肉薄皮烧麦，
0: 嗯，老贵了，真是吃顿早饭值得吗？这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你怎么竟然名字给读的？人叫海燕，知道吗？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
1: 哎，咱们是不是艺考之前全学过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基本上有的时候不多啊。风之味好像
1: 出了烧麦。我们现在吃鸡心，吃心补心。
0: 吃鸡心容易长鸡眼。
1: 哦，风之味好像推出了烧麦啊，我也看过。其实风之味的东西应该还挺好吃的，就有点小贵。
0: 我对他印象只有是烤肠
1: 啊，对，烤肠。
0: 哦天，特别多的烤肠。
1: 我同学推荐说他的那个鸡胸肉挺好的，就健身人士可以买一些。
0: 嗯。老杨又开始偏了，开始苍丝油包啊，三三念念的吃了，发现也是就那样。
1: 我也不爱吃。
0: 你不是自己都做过叉烧包吗？
1: 他还会做叉烧包，
0: 面点大师。
1: 哦，好厉害呀、
0: 啊！老棒了，你看羽毛球打的好，就还面点大师，你真是啊。
1: 月饼也好吃。
0: 嗯，
1: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就看着别人吃月饼特香，我就不爱吃甜的，还有汤圆我也不吃。
0: 嗯，
1: 是吧？
0: 月饼的话，我想一想，月饼呢，咱就是五仁的呗，五仁里面别加冰糖，我觉得是对我最友好的。
1: 那必须得加冰糖啊！
0: 加冰糖硌牙呀，
1: 嗯，
0: 这一咬嘣儿呀，嘣儿巴着的，真的，本来一嘴牙口就不是特别棒。
1: 成都糯米粑粑啊，说肉馅的，以为是糯糯唧唧的，没想到不好吃。我们这边习惯吃甜食啊，怎么了？它是辣的吗？
0: 这是肉的吧？觉得
1: 是不是辣的？然后肉馅的。
0: 美心月饼啊，还有那种流心月饼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因为我别看吃月饼不多，但是研究我让孩子、让妻子、让家里人吃月饼怎么吃到那个足够的风味儿。
1: 嗯，
0: 尤其是那种流心月饼，你一定要回来要在空气炸锅或烤箱或微波炉里当中转那么一两分钟。
1: 嗯，
0: 拿出来之后，那个月饼就和当时的风味差不多，而且里面的流心是热的，特别棒。
1: 我发现就是空气炸锅它用处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加热一下，很多东西就是用它加热一下就特别好吃
0: 啊
1: 啊，
0: 加热嘛这个。
1: 所以今年中秋我必须给安排上，就是用一下这个空气炸锅给它加热一下，说不定我就爱吃上月饼。
0: 哇，
1: 哎，就是风之味的月饼，
0: 狮子坡的包子，想尝尝，去呀！我当时看啊，你
1: 亳州有一家牛肉包，
0: 牛肉包啊
1: 啊，而且要很多人排队的那种，我都没吃过。
0: 嗯，这咱讨论啥最好吃的，先说好吃的嘛，再说难吃的嘛，这个啊，
1: 对，来重新
0: 什么？
1: 按计划。
0: 先说难吃的，难吃的啊，先说
1: 难
0: 吃
1: 的，
0: 再说好吃的
1: 啊，难吃的啊。
0: 胖哥吗？问你 ，Super One 啊。 你说的胖哥的包子吗？
1: 好像是的，
0: 好像是的，
1: 胖哥牛肉包。
0: 哦，
1: 好吃吗？我特别想问，好吃吗？就是很多人排队。
0: 嗯，因为难吃，吃过一次就不吃了，那肯定很正常。吃过一次，你觉得不行就吃了，油。
1: 哦，油，我这人重口重油。
0: 太，没看那么瘦，真是。
1: 哟，来活了。
0: 哎呦，来不了，真是啊。
1: 张永杰来活了啊。
0: 来不了。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的怎么说的啊？爱吃芥末说榴莲他一次没吃过，受不了那味儿。哎，我发现就很多男性都不爱吃榴莲，
0: 嗯，
1: 但我们家女性就全爱吃，男生好像都不爱吃。
0: 我不喜欢吃那种没剥开的榴莲。
1: 那谁不？
0: 剥好的榴莲，你家是端成盘儿啊，就吃一吃，再冻一冻，
1: 喂你嘴里。
0: 对，
1: 直接递到你嘴边。我上次试了一下，就是榴莲。把它放在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里炉里面啊，进行加热5到10分钟，就是时间长一点，但你看了你设置一下，观察着它啊，别给加糊了，就特别好吃，比就是你直接生吃会更加的香和甜。
0: 是吗？
1: 对，
0: 真的，我的岳父知道我的妻子喜欢吃榴莲，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在南方嘛，
1: 嗯，他在海南嘛，
0: 对，就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而且他有一种就是盒装的。必须要用什么烤箱啊？
1: 啊，那种加热一下，
0: 加热一下
1: 榴莲肉，直接是。
0: 对，然后去烤一下，然后我妻子和我女儿俩人，一就是炫，我就觉得好吃啊、嗯，
1: 就是很增胖。
0: 好吧，水果之王嘛，热量高，
1: 热量超高。我前几天我说自己吃胖了，然后我朋友问我们吃了什么，我说我吃了螺蛳粉火锅里面、
0: 嗯，
1: 然后自己带了几块榴莲下进去。
0: 哇，我的天哪！
1: 双加，
0: 你这是过瘾啊！嗯、这万里香，这叫啊！
1: 你应该受不了那个味儿。
0: 我行，我可以，我没问题。嗯。说竹筒粽子还有什么牛肉馍真空的好吃吗？
1: 没试过。
0: 牛肉馍真空的可以，但是你回来之后你得加热。
1: 不，还是用那个
0: 微波炉
1: 空气炸锅给加热一下。
0: 对，加热一下就行了，这、
1: 嗯、
0: 绝对是不会有太大的误差的啊！
1: 嗯，
0: 真空的啊。
1: 啊。
0: 折耳根小草，
1: 我们 get 到这个点了。十字坡的包子的馅儿，然后老板娘姓孙，
0: 孙二娘吗？引诱恰销包子。哎呦，这都是
1: 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真受不了。
0: 嗯，
1: 你能接受吗？
0: 我跟你说了呀，酒后吗？
1: 哦，对，你说了，你只有酒后能吃。
0: 酒后
1: 忘了，
0: 酒后你给我砖头，你让我蘸盐，我都能吃。哎。小时候有没有在那个你们农村生活比较少啊？我在农村生活时间比较长一些。
1: 你吃过什么？
0: 不是那个传统艺人，就传统艺人嘛，硬气功，当时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硬
1: 胸口碎大石
0: 啊，胸口碎大石没有，什么
1: 那啥，
0: 什么嚼那个玻璃渣，就那个咔咔咔嚼起来能咽，还有吃那个砖头，红砖块，知道吗？真的就。生嚼啊，用牙生嚼。
1: 我没看过这个表演。
0: 我见过这个表演，我说老狠了，那几个人还在那嚼，我说真厉害。
1: 这是什么盖世神功？我只看过那个把火把放在自己的嘴里面。
0: 那你那是属于表演性艺术类的了，那个就是卖惨类的，真是确实是不一样。你就不忍心不给他掏钱，你知道吗？
1: 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打碎的玻璃碴，他硬气功，他把肚子顶得圆圆的，然后在那碴上转。哇、哦，天哪！小时候，当时我震惊坏了，知道吗？
1: 你现在说着，我就觉得挺震惊的。
0: 老厉害了，就是那个传统艺人。
1: 但现在感觉少很多
0: 啊，还有
1: 没见过。
0: 还有那个什么脖梗转钢筋，咔咔缠多少圈，咔咔再缠回来的那种啊。
1: 有点类似胸口碎大石那种。
0: 金枪刺喉、就咔断了，叫声哦，特别厉害啊！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
1: 当时给自己吓傻了，
0: 对，
1: 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
0: 我躲在家里家人的怀里，我就让看，知道吗？
1: 嗯，
0: 我当时真震惊了。他咬那个砖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震惊了。
1: 嗯，
0: 后来就是铺了一个那个尿素袋子，上面撒的是刚刚他敲碎的那个灯玻璃碴，他在上面用肚子在那转，哇，天哪！
1: 小刚说发了我一个表情包，说我看着你编，
0: 你看着谁编？
1: 我看着你，
0: 看我编什么？哦，那一言难尽的哈。
1: 还有接骨的，把它弄脱臼了在街上，哇、哦，太残忍了吧！
0: 有那种，他那个好像，他那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就是练过的朋友呢，有的是真的可以自己卸下来，然后自己再装上去。但大部分他们是表演性质的，就是他那个我后来研究了，我说实话哈，就是那个胳膊呀，就比如说这块儿，然后你要是往下一沉，它是那个沉的就氛围比较厉害，那你觉得它就像断了一样，你这样一沉，有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出来，我这一块的肌肉都陷下去了，就这种，他那个比我明显，因为他瘦，你就觉得他真的就卸下来了。
1: 我现在看接骨神功，哎，不过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抖音，然后就是有人想增高，把自己腿打断了，然后中间加一圈，
0: 有那种，
1: 有这个吧？
0: 他比较矮，那个男子是1.63米，他要这个自己增
1: 你也
0: 高，
1: 看了，你也看了，
0: 增高到1.75米是吧？
1: 对。
0: 然后很后悔，现在根本不能动，像个，现在像他说形容自己像什么，像个豆腐渣一样，不能碰。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特别想尝试、想吃，结果吃完之后特别后悔的。来再看一下。
0: 群里还有吗？
1: 啊，群里没了。
0: 群里没了是吧？他们都在聊其他的
1: 他们接上表情包了，我就看着你编。
0: 这都传统老艺人手艺，真编了，真是。你问问吧，你问问。懂的都懂，知道吗？
1: 来看这个椒盐小土豆豆啊，说脆皮五花肉。这个怎么说呢？我在万达金街尝试过一次，就除了有点油，其实还挺香的。但是自己不知道为啥，可能少了哪道工序吧。自己在家，我在家里面那个空气炸锅里面试过，就嚼起来特硬。
0: 柴是吗？
1: 啊，就很柴，不知道为啥，就别人嚼起来，别人做的嚼起来挺好吃的呀。
0: 你这个我确实我也尝试过，什么刷糖浆啊，然后那多少分钟啊，
1: 就可能没有刷那个。
0: 再刷一次啊，或者说再挤点什么柠檬类似这些东西啊，他们在一起，然后风味更足啊。
1: 就可能是这个，没有放。
0: 它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那个肉，不光是肉了，就是那个皮特别硌牙，但做不出来那个
1: 这让
0: 风
1: 我
0: 味。
1: 想到了那个烤红薯，就烤红薯不是在那个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要烤个20分钟半小时，拿出来冲下水再放进去，然后再冲下水再放进去，就这样你就不会盯着那个红薯的那个芯儿了，就好吃很多。
0: 就是他那个上次中午做客直播间呢，有一位是红薯大王，他也种红薯，
1: 也烤红薯卖。
0: 他也烤红薯，他告诉我说，就有的那种流心的、不流心的，你掰开之后糖分比较高的那种就适合烤着吃，那种不适合烤着吃，那种适合下汤里面。做粥里面吃，那种掰开之后不流心的，就是好像适合烤着吃，因为烤出来那个风味比不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反啊，但是他给我讲过这个东西，他说你就看吧，你就那个你掐，它如果冒白汁儿那种，就说明它的糖分比较多。它一掐不冒白汁儿的，那个就是糖分不多，它
1: 那个，
0: 适合烤，适合这个煮啊。
1: 原来是这样的。于飞婉说，现烤的红油大块羊肉串看着很有食欲，以为很香，结果太大了，根本咬不动。上周六还是周五的时候，我弟他们就点了好几串，然后去了一个新疆羊肉串的店啊，然后他们就点了这个红柳，
0: 对，红柳羊肉串，
1: 期待值可大了。但是有的时候就太考验火候了，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吃的时候还挺好吃的，
0: 说话真文雅，太考验火候，不就是烤焦了吗？
1: 然后这次吃两个人说咬不动呢，
0: 就跟那样，那就是功夫不到家，那是腌制的那个啊。
1: 你记不记得以前好像是冬天有一个卖红薯的，好像是造桥的做客直播间卖红薯。
0: 对，赵桥的。
1: 赵桥的啊，好像有很长时间了，是那个人吗？
0: 不是前年的事儿，就是年前的事儿。
1: 我有这个印象，还拿着红薯在直播间，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还在啃呢，老过瘾了，就吃了那个啊。
1: 来继续看啊，说
0: 三文鱼，
1: 我不吃，所有的生冷的这些食物我都不吃。
0: 我也不吃。
1: 那有一次我同学非让我尝试那个甜虾，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就试了一下，有点像
0: 生腌吗？
1: 对，不是，甜虾没有腌制，就直接是甜虾那种，然后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也试了三文鱼，当时我就尝了一下，觉得像嚼生的五花肉那个肥的那个肥肉，
0: 对，它就是那油脂味特别浓，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我特别受不了，我觉得太生了，我就咽不下去，但是爱吃的人特别喜欢吃。
0: 对，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那个味道的，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
1: 你也不爱？
0: 不爱。
1: 我们家人都不爱。
0: 我怎么，我耳机怎么还串音呢？就左右循环，嘚嘚嘚嘚嘚嘚，循环我两个耳朵听的时间不一样长啊。
1: 但是市面上好像有很多三文鱼是假的，对吧？买的时候还要就是精。

0: 记一点。
1: 有人都打标，有的人就不打标了，有的时候就那个标就是他的身份证嘛，每条鱼都有这个类似那种好一点的。你们拿多少钱卖了多少单？
0: 你们在直播间里卖红薯了？
1: 卖红薯了呀，他那个当时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下单嘛，下单的只是一场预热，他做的企业并不是只这一点嘛。
0: 哦哦，
1: 卖红薯了啊，当时这个后台数据我没看到，我看不到，关键是。
0: 来看一个，说
1: 牛油果，
0: 这个我觉得还行啊，就不会说很难吃啊。这他说他吃了一口，感觉像吃了口草味
1: 猪油，他是有点腻，
0: 哎，有点像那种猪油的那种感觉，嚼起来。
1: 你吃的太多了，
0: 就软软糯糯的，你要配在你的面包里面。
1: 啊，配面包啊？
0: 啊，
1: 我都是生嚼。
0: 有三明治啊，就是三明治里面夹一点牛油果，放点那个鸡蛋，哎，就挺好吃的，搭配一下。
1: 我每次吃牛油果是因为妻子会买，他就是用刀让我帮他切嘛。
0: 对，
1: 切完之后我分他一半，他分我一半，他说你尝尝挺好吃的。我第一次蒯了一大勺，刚进嘴的时候那个味道我觉得挺好吃的，像有点奶油的感觉。
0: 多吃几口就不行了。
1: 对，吃多了
0: 就
1: 不行
0: 了。
1: 就
0: 腻了，我也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不能那么大口那么大口的吃，
0: 小吃，
1: 小口小口的吃，就微米一点，你就觉得还行。
0: 就是这个作为早餐其实还挺好的。下一个说
1: 海肠捞饭。
0: 我前年去大连，然后他们那边特色就是海肠捞饭，还有那个海胆饭。
1: 对，
0: 还有那个现弄的那个海胆。我没有一个能受了的，就是吃了那个海肠捞饭我就肚子疼，还想吐，就接受不了。那个海肠捞饭别人说特别香，然后我其实那看了那个海肠呢，我就开始
1: 一段一段的。
0: 对对对，本来就有点难受了，然后吃完之后呢，我觉得更难受了，就有点接受不了那个海鲜那个味道。
1: 那个齁贵，
0: 又贵，然后对于我来说就又贵又难吃。
1: 你要说海肠捞饭，我就不得不提海南鸡饭了。
0: 海南鸡饭不好吃吗？
1: 不好吃，它是用鸡油泡的米饭。
0: 就又腻了，就和海肠一样，用海肠泡的，
1: 没有点味道，相当没有味道。然后呢，我就忍着吃了，点都点了，来吧啊。
0: 就那个海肠捞饭，也是那种，就是你觉得它的味道就不是单一的，有各种奇怪的那种味道，有点像剩汤那种感觉。
1: 对，它没有特色，它突出不来那个它的风味。但你又觉得它就是原材原料那么做，你有时候就很尴尬，也不是怪咱是不会吃呢，还是怎么？
0: 可能不会吃，也有可能不会吃。
1: 对，有可能是我们不会吃，确实是的哈。这个以供大家参考吧，好不好啊？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快结束了。对，
1: 那么同志们啊，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2: 我是娱乐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认到啲渣。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

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连。生命不息，战斗不停，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人，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当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年荣誉旗帜

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与合成二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4: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0: 你知道吗？去年我市 PM10 浓度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全年无酸雨，还有多项指标创全省佳绩。
1: 国考锻炼水质优良比例超14.5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耐心感谢。
0: 学生犯错，老师管得重了怕投诉，管得轻了没效果。这个规则出台，明确了权责边界。
2: 我们既要守住法律的红线，又要拿捏好教育的尺度，当然更不能丢了育人的温度。
0: 六一儿童节，交警走进校园，送去一份特殊礼物。
3: 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安全出行。
0: 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有新规，这些行为都要入刑。
4: 过去民营高官拿回扣采购吃差价，刑事立案标准是60,000元，但是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降到了30,000。
0: 瑶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瑶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几年来，我市的空气质量、水质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生活在这里呢，让人心旷神怡。在六五环境日来临之际，我市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市生态环境。

0: 改善。地标虽果深蒿，断面有直，有量比例，试验爽百分之百，新突破。七种果蒿断面虽直有量比例，超“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热心感谢。
1: 在水环境方面，全市8条果蒿河流13个断面中，龙亢断面达到2类优标准，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功能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均超过96%，较2024年显著提升，综合排名全省第一。此外，全市生态质量指数稳定，电磁辐射环境保持良好水平。
0: 下一步，我市将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紧紧围绕美丽亳州建设的目标任务，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美好亳州。
1: 据了解，我市已获省委省政府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的市通报表扬，未来将持续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亳州贡献力量。在我市举行的65环境日专题新闻发布会现场呢，媒体记者还就宣传活动有哪些亮点、污染防治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提问。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的65环境日我市将推出哪些宣传活动，对比往年有哪些亮点。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孙玲在回答时表示，今年6月5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6月2日上午我市将在南湖公园举办主场纪念活动，届时将举行亳州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生态文明主题演出，并设置生态文化展、互动体验区、集中宣传区等。
2: 与往年相比呢，亳州环保世纪行暨65环境日主题活动呈现三大亮点。首次策划创作生态环保情景剧，将地方传统文化与生态理念深度融合，增强文化认同感与传播力。二是增设志愿服务短视频与环保访谈环节，讲述真实人物故事，让普通市民成为讲述主题，增强感染力和代入感。三是引入主题形象打卡区与环保创意小发明区，提升互动性与青年的参与度。首次引入绿色科技加创新教育板块，突出青少年在环保中的主动创造角色。
1: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继续提问，2025年我市 PM2.5 平均浓度实现连续3年下降，是皖北地区唯一保持该态势的地市，请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举措。
3: 2025年以来，入企频次同比减少60%以上，推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排查企业低效治污设施，指导企业开展绩效先进等级创建，累计创建31家，居全省第二位。强化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常态化开展柴油货车3步2改1黑违法检查，共抽查2.3万余辆车辆。强化社会公众环保参与，积极营造生态环境保护浓厚氛围，激发社会公众参与。
1: 孩子犯错，老师管得重了呢怕投诉，管得轻了呢没有效果，曾经也让不少老师犯难。如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出台呢，明确了教育管理的权责边界。在市第18中学，老师们呢把惩戒权用得合法合理有温度，真正做到以规正行，以爱育人。
4: 很多一线老师都有顾虑，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生怕管严了惹麻烦。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明确了老师的管理权责，让教育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它的核心是帮孩子明是非、守规则、担责任，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5: 以前觉得老师批评就是针对我，心里很抵触，现在明白了，老师管我是为让我守规矩，不走歪路，没人管的成长才是真的危险。
4: 用好惩戒规则，关键守好3条底线：法定边界不越线，惩戒尺度不跑偏，育人温度不缺位，

0: 十八中严格依规惩戒，坚决杜绝体罚变相体罚，坚持因材施教，过罚相当，绝不情绪化随意惩戒。
1: 即使我们违纪了，老师也不会打骂，也不会当众羞辱，一般是提醒、谈心、写检讨，严重一点会做公益服务，之后老师还会耐心开导，我们知道错在哪儿，也愿意去改。
0: 在一线深耕多年的班主任于小龙对教育惩戒有着深刻理解。
2: 教育惩戒的核心从来不是惩罚，而是以规正行，以严于人。我们既要守住法律的红线，又要拿捏好教育的尺度，当然更不能丢了育人的温度。惩戒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惩教结合，纠偏正向，才能真正的帮助孩子成长。
3: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戒后第一时间和学生沟通，也及时向家长说明情况，讲清初衷，不隐瞒，不回避，争取家校理解与配合。
0: 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用好惩戒规则的关键。
4: 一开始听说惩戒，心里有点担心，怕孩子受委屈，后来老师主动沟通，我才明白严管是负责，放任才是害孩子。我们家长肯定支持学校，不护短，多配合。
5: 孩子在家要守规矩，在学校更要守纪律，老师依规管理，我们呢才放心，家校同心，同向而行，才能让孩子在规则里成长，在关爱中成才。
6: 亳州十八中的实践呢，折射出新时代教育的理性发展，有尺度的惩戒，有温度的教育，有合力的家校，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国际儿童节将至，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两大景区将为广大青少年儿童送上节日专属福利。5月30日至6月1日期间，18岁以下游客可凭本人有效证件免费入园。在5月27日落幕的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体操锦标赛中，亳州市体校体操队的小将们表现出色，斩获1枚金牌、3枚银牌和2枚铜牌。作为第16届省运会前的重要练兵活动，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各地市的优秀青少年体操选手同场竞技，竞争异常激烈。亳州小将们不仅取得了亮眼成绩，也为省运会的冲刺阶段积累了宝贵经验。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典型套路为：第一步，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第二步，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第三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六一儿童节，交警走进校园，送去一份特殊礼物。
1: 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安全出行。
0: 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有新规，这些行为都要入刑。
2: 过去民营高官拿回扣采购是差价，刑事立案标准是6万元，但是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降到了3万。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0: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马上呢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送什么样的礼物最有意义呢？5月29号，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民警就走进了夏侯小学，给孩子们送去了一堂特别的交通安全课。不考试，不背书，而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认识路上的危险，学会怎么样躲开它。交警根据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强、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结合每天上下学路上会遇到的实际场景，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的大白话，讲了一节实用的交通安全科普课。重点内容呢也很实在，怎么看红绿灯，斑马线上怎么走，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

0: 路边别追逐打闹，远离汽车盲区，这些啊都是每天用得上的常识。针对孩子们日常乘车、骑行等出行方式，交警还详细讲了一盔一带的重要性，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同时明确了未成年人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年龄规定和安全要求，帮孩子们改掉日常出行中容易忽略的坏习惯。课堂上，交警用提问、有奖互动、讲真实案例的方式，让孩子们自己动脑筋、举手回答。同学们积极性也很高，在轻松的氛围里记住了交通安全知识，也明白了违规出行可能带来的危险。
1: 说得非常美，来送你个小球。
2: 今天交警叔叔教给了我们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我知道了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能在马路上玩耍，骑车要戴好头盔。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安全出行。
0: 交警表示，把交通安全教育放进儿童节的氛围里，就是想让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通过家校一起参与，带动更多的人文明出行，守护好孩子们的上学路。
3: 6.25是孩子们的快乐节日，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系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掌握避险技能，从小养成文明出行、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同时，也希望孩子们当好交通安全小学校园人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传递给家人。
0: 眼下小麦已经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收割的关键期，那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天气等情况，保障下粮颗粒归仓，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各乡镇组建了2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并整合粮食烘干资源，全面筑牢下收安全网。在赵桥乡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内，负责人焦葵正带着工作人员对各类收割机、排涝设备逐一做最后的检修和保养，细致排查设备隐患，确保所有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下收作业。
4: 我们合作社现在有收割机200台左右，拖拉机呢也给这个收割机量差不多。反正我自己还有几台那个烘干设备，加上这个排灌设备。我们配备的都有，我们还可以走外边外省市，调过来200多台，这个履带式的，包括轮式的，这样你来互补，来帮助我们抢收，加快我们的抢收的进度。
0: 不仅如此，赵桥乡各村还成立了应急服务分队。
5: 如果遇到这个突发的天气情况，我们会与这个焦葵农机合作社进行对接，进行认真的摸排。特别是这个无劳动力户、留守家庭户、收割困难户，我们会积极的给他对接，然后你确保今年的小麦能够颗粒归仓。
0: 农机到位能快速抢收，完善的烘干设施则能稳稳守住丰收。目前桥城区已经整合了41个粮食烘干服务点，让农户收粮烘粮不用愁。
3: 每天的烘干能力达到100人以上的这个主体22家，这个呢都是每天烘干量也可以达到5600人左右，如果天气还依然这样的话，都这些22个经营主体都能够快速的投入到这个烘干，都能运营。
0: 从农机应急抢收、村级贴心帮扶到全域烘干兜底、安全入库储存，桥城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下收保障流程，全方位守护今年下粮丰收。
5: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度农机作业与烘干服务，畅通农户与我们的对接渠道，我们目标就是全力保障小麦实时收获、高效烘干、安全入仓，让老百姓真正安心放心。
0: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今年4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并于今年的5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有何特点与亮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律师介绍，该司法解释最核心的变化呢，就是公职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实行同罪同罚，精准打击新型隐性腐败等。简单来说呢，无论你在国企、民企、学校、医院、村委会，只要你手中有权，管着钱物，都适用更严的标准。
6: 过去，民营高官拿回扣、采购吃差价，刑事立案标准是6万元，

0: 但是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降到了3万。比如一家民营工厂的经理采购，去年吃回扣4万元，可能只是开除赔钱，但是从今年5月起，这笔4万块钱就可能让他站在刑事审判席上。
1: 解释二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第11条中规定，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务价值认定。
0: 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金的市场价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进行认定。
1: 第12条规定，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做价格认定。
0: 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是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
1: 针对期权腐败、影子分红、雅贿等新型腐败手段，新规均给出了明确的认定规则，与第8条关于民营企业职务犯罪的规定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覆盖公职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覆盖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的全链条惩治体系。如今不少人为了追求时尚呢，会戴戒指。不过啊，咱们戴戒指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不能戴得太紧了，不然就会像下面的这个小伙子一样取不下来了。
2: 5月26号，一男子来到亳州高新区杜仲路特勤站，向消防员寻求帮助。原来，男子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手指已经被戒指勒得通红肿胀。男子介绍，自己在家使用肥皂润滑剂尝试摘掉都没有成功，只能求助消防员。消防员接到求助之后，首先做好手指防护隔离，使用专业破拆工具成功帮助男子取下戒指。
3: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戒指不宜佩戴过紧，手指出现浮肿夜间休息运动时请及时取下，若戒指不慎卡手切勿强行摘取，第一时间求助消防人员，防止造成手指损伤。
1: 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下周一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提醒您。
5: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所中的一切。
1: Hey yo, you know life ain't easy, but you gotta get through it.
0: 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别睡在挫折当中，先说胜者为王，霸者为寇，赢就赢，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 M to the VP, that's me.

0: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抖音上爱吃香菜啊，我们的听众说嘎挑子，就可能大家没有进群啊，就没有事先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
0: 对，您一定要进群，知道吗？
1: 是的，
0: 群里面都是彦祖和逸飞们。
1: 亳州彦祖和亳州逸飞们。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哎，我发现现在还有人就一直就是自己的 ID 名全是这种，就前几年特别多，然后现在还有。
0: 喜马院吴彦祖，温蒂姐谢霆锋，是吗？啊，什么奈吾米去锦城屋，特别特别多的这种 ID 啊！现在的人都比较谦逊了。
1: 嗯，是的。
0: 都不那么直白了。
1: 对。
0: 都直接写我是个大帅哥。
1: 而且就有的时候很多人会用自己的头像自己的照片当做自己的头像，你会吗？哎，你不是，这是谁？
0: 我不是，这也是我。
1: 哦，这也是你。哦，钓鱼，
0: 然后戴个帽钓个鱼，听个歌。
1: 哦，漫画版的。
0: 哎，这都是啊。哦，我还有个这么颜这个颜色的外套，你记得不？
1: 一定是根据你这件衣服给你漫画的创作的。
0: 对对对，但这网上这个图啊，好多我看到好多朋友都用这一张。
1: 哦，
0: 我准备换换了。
1: 啊，不是你自己找人创作的？
0: 是找 AI。让我选取一张。我还选取出来，我发现怎么还有重复的，你真是，心里萌一不对劲。AI 不为我自己服务，不开心。
1: 你给他说呀，你说用这个的太多了，帮我换一个特殊的，唯我独用的。
0: 哦，设计了，我还给咱，我还当时我设计的时候还给咱悦动全程设计这个 logo。
1: 我也设计了，我还给我们栏目设计了。
0: 哦，
1: 后来就没被采用过。
0: 我们多么的好学，是吧？
1: 对。
0: 哎呀，
1: 说了半天啊，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今天周三，我们一定要聊美食。今天可以说。

0: 细很多其实，然后又炒的比较入味儿。
1: 它感觉是一个粉，一个是
0: 啊，
1: 面，
0: 对对，那个像粉。
1: 对吧？然后呢，你看那格拉条呢，就是阜阳名吃嘛。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当时那时候还就是做一首歌嘛，就
0: 那格拉条
1: 不是
0: 怎么唱的来着？
1: 格拉条的好，格拉条的棒，
0: 对，就是这个。
1: 格拉条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不是去年吗？去年特别火吧，还是前年啊？
1: 好多年了
0: 啊！
1: 这个格拉条出来之后呢，好多好多年了。
0: 我第一次吃格拉条也是在就是阜阳一个姐姐带我吃的，然后当时我是期待已久，因为从小就听说比较好吃，但我不太爱吃，就我尝了之后就不太适合我的那个口味，我觉得太硬了。
1: 我还好，我就。专挑那种比较硬的，然后呢咬不动的除外哈，能咬动的，每次都吃。
0: 练咬肌。
1: 对对对对对，不是练咬肌，因为我不喜欢吃软的东西。你比如说面，
0: 水果我是这样的。
1: 不是，就是水果啊，包括水果也是啊，就是你比如说软的，我咱举例啊，面包。
0: 你不爱吃面包？
1: 不爱吃面包，我总感觉吃着没什么口感。还有就比如说那个棉花糖。
0: 棉花糖我也不爱吃，太甜了，全是糖。
1: 它甜不甜无所谓，就是。像吃空气一样，
0: 嚼起来没有那个，就你刚刚说的那种硬的、硬的那种筋道，
1: 对
0: 对吧？
1: 还有什么豆腐脑，对吧？有的时候是这种，因为我喝的东西，我都让它有点什么口感，就比如说
0: 你的水要不要加硬一下？
1: 对，不用水，不用
0: 冰冻变成冰块，
1: 水已经够硬了。然后呢，会加一些你说你喝的时候，你看平常呢，如果说能让我选，我就选马窝。
0: 那你下次吃面包的时候吃法棍，就那种长条特别硬。
1: 那也不行，那口感不行，它不香。
0: 那所以面包和馒头之间就更爱吃馒头。
1: 对对对对，就爱吃馒头，筋道啊。他说太硬了，扛饿，那确实挺扛饿的。
0: 一大碗。我不爱吃它的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就是中间，因为它那个面条太粗了嘛。就是格拉条，然后里面都没有味道。
1: 但是你们拌匀嘛。
0: 哦，是我的原因。
1: 对，你要用的那麻酱啊，或者其他的没拌匀，
0: 太多放的可能。哦、
1: 对对对，包括底料的料汁，如果说你的口味比较重，就你这种口味的话，
0: 放辣椒，
1: 就多需要它放点那个底料，
0: 麻酱，
1: 那个底料
0: 啊，底料，
1: 对，它下面还有一层底料，就像吃干锅面一样、
0: 哦，
1: 它有一层底料。
0: 有可能我那一次吃就是放太少了，
1: 对，没拌匀、
0: 哦，
1: 那个风味没出来。
0: 下次再试试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也吃不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能行，我觉得挺好吃的。
1: 你在毕竟在南京待过嘛，
0: 你也觉得挺好吃的吧？
1: 我会这样欺骗我自己。
0: 怎么了？
1: 如果说我去吃当地的美食
0: 哦，
1: 但我没有吃到那个快感，或者说好吃味道让我很惊艳，我就想我没吃到正宗的。
0: 我也会，我就想、
1: 哎，
0: 怪不得就是为什么别人都说它好吃，一定是我的原因，我没找到、没找对店。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山区里面去吃鸡，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鸡嘛，然后呢就是好多朋友给我引荐说哪个就是这个农家乐当中那个鸡特别好吃，让我去尝一尝。然后呢当天呢是老板娘没在，老板在，但是掌厨的一直是老板，他们就把那只鸡端了上来之后，就这么大一盆，我给大家比喻一下，就像我们那要吃汤的那个汤碗，那只鸡呢270多，快将近300块钱了。然后呢我尝了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个老板几个肯定心情不好。
0: 就做的不好吃。
1: 对，因为和我同时来的朋友都说那个鸡做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当天没有被惊艳，就期待值很高，和我平常吃的鸡呢大差不差。没什么感觉，
0: 就是很普通。
1: 对，
0: 太普通了。
1: 有名的山地鸡啊。
0: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你的期待值太高了。
1: 哎，
0: 所以它才会不好吃。
1: 对，
0: 我哥给我发来，我小侄子，你看现在已经成什么样了？这个点儿，这个天气，
1: 小孩子真是，这是硬汉，这属于是啊。现在开始啃西瓜，你说。这个水墨石说：“美女帅哥下午好，您好，您好，
0: 你好，你好，快到晚上了啊。”爱吃香菜说：“馒头在欧洲排名第一啊，中式无糖小面包。”其实真的它就是比面包更加减肥一些。
1: 什么法棍吗？
0: 不是，馒头。
1: 馒头是吧？对对对。我还听说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吃的这个比如说热馒头不顶碗儿、那你就吃凉馒头。
0: 冷馒头。
1: 对、
0: 嗯。
1: 而且凉馒头要比热馒头的热量还低点。
0: 对。
1: 这
0: 就好比如说像饭团玉米这些、好像凉的就是它的卡路里更低一点。 但也没有滴太多啊。

0: 是稍稍的，
1: 对，对比一下，就是凉的会卡路里低一点，热量会少一点。
0: 那总有点你消化不了的啊。嗯，说这事儿啊。
1: 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
0: 好奇什么？
1: 就是为什么就是热馒头会比这个冷馒头这个卡路就是热量高一点？我可以看一下啊。你们好奇吗？
0: 来日方长和只争朝夕说，我们也看看。哎，欢迎欢迎。经常看啊，要多看，看了还得分享，分享还得点赞，点赞还得关注，关注之后还得发留言，发留言之后还得被我说中。哎，
1: 大家可以就是打开您的抖音，然后搜索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对，在耀都成功视频号下方的朋友们的看也行啊，都可以留言啊，必须的。那是
1: 哦，我们俩还太说错了啊，就是为啥，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馒头其实它本身的热量是没有变的，就是只是温度带来的体感加实测的一些错觉，并不是真的会有太大的区别。就我们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被一些视频号给骗了，
0: 诱导了。
1: 对，我们俩还以为真的呢。
0: 所以说我们听过
1: 啊，
0: 往前面加个听过别人这么说。
1: 对，因为它的热量的本质是不变的，比如说馒头的碳水啊、蛋白质还有脂肪含量不会因为这个冷热改变。
0: 嗯，
1: 所以呢它总卡路里完全是一样的。那为啥你觉得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热馒头热量更高呢？因为热馒头更软更蓬松，体积变大
0: 哦，
1: 然后同等重量下看着更大，所以容易误解为就是能量更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可能吸收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温热食物的消化吸收更快啊，热馒头它淀粉糊化更充分，然后我们的吸收率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就不是馒头原因，而是说它的这个热和凉对于我们身体吸收是不一样的，
0: 以感官吸收。
1: 对
0: 啊，
1: 所以它本身的卡路里啊，本身热量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对它的吸收会有变化，你热的吸收的更好，然后你凉的，我们的吸收利用率会低一些。
0: 你没差不了多少，那意思。
1: 对，
0: 那这个拍这个视频的人还怪好嘞，他光劝自己，那不劝人啊？
1: 就可能一些标题把我们骗了，
0: 自己骗自己，真是啊。
1: 所以说，就吃热馒头的确会比吃冷馒头会更加胖一点，因为吸收的好。
0: 别吃那么多。沈墨石说：“帅哥美女，亳州收麦期间应该没有雨了吧？这事儿得和敖老师打电话，咱这管不住。
1: 就目前来看是没有，目前来看啊，这天气如果没有太大变化的话，
0: 这个王卫华说小麦保险能补多少？小美的保险你打那个50234。
1: 哦，前两天我、哦、好像前两天刚进了我们刚上了我们正风航空热线节目。
0: 对，你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50134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的说万就万节目。
1: 是的
0: 啊，峰哥开车听你们的广播，说抖音立马搜索到了。哟，可不是嘛，就是说你这样的人优秀，知道吗？
1: 行动力比较强。
0: 对，你干啥啥不成，告诉我。
1: 干啥事都得成。
0: 对，是的。
1: 哎，真的行动力超强的人，就是我真佩服，因为我是一个超级拖延的人。
0: 陈鹏来日方长说你来错直播间了。不是啊，就是你来错直播间了，这里是轻松愉悦的聊天，你来问这个问题他咋回答，你可以回答、
1: 哦、
0: 可以回答。
1: 嗯，
0: 小麦宝期如果说我们有着相应的资讯，每天读到的会跟你说，就是我们接触不到的就在新闻那边，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啊，3点钟留言和6点钟的直播平台都是在这一个平台，所以说会问啊。
1: 嗯，
0: 感谢支持。
1: 刚刚有朋友问天气啊，就是目前看就是从今天到6月5号基本上是无雨的，可以放心安排这个收割了，让6月6号之后有零星小雨，不影响大局。
0: 好好好好、真好，真不错啊。
1: 嗯，
0: 收割机赶快赶快啊，
1: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健康是福，您的问题同样可以拨打5501234，说到你就扣个一啊，好吧。今天话题来说一下吧。今天话题是，
1: 对对对，
0: 有什么食物你觉得一直想吃但吃了很失望的啊？好吧。
1: 嗯。
0: 这是我们每周三固定的话题，就来聊聊吃的啊。看一下微信群吧。
1: 好的，先看微信群啊。
0: 微信群于静套了个塑料袋。这是发的你自己的照片吗？头戴塑料袋，一脸懵。
1: 这小男孩长大了，
0: 肯定长大了呀。哎，他是不是个童星啊？
1: 对，是的，我前段时间好像还看了他们最新的综艺，就小大孩了已经。
0: 哦。
1: 高兴说是豆汁儿，
0: 不，豆汁不能这么，豆汁儿。
1: 对，豆汁儿，豆汁儿，
0: 豆汁儿、啊。
1: 这个一直看很多网友说就是很难喝，然后但是我去北京几次我都不敢尝试，我看到有卖的我都没买，然后我特别害怕自己喝完之后就没有啥食欲了。我每次去北京就把自己的肚子留给涮肉。
0: 你不会的，你放心，你绝对不会的。
1: 真的，我能接受那个味道。
0: 它再难喝，
1: 它不是酸的那种吗？
0: 就是我没喝过，因为我到北京 N 多次，从来不尝这个豆汁儿、什么胶圈、什么炸灌肠这类似的东西，因为我没时间。
1: 就它是酸的，你真的觉得能接受？我看网上很多人喝了之后都吐了，就不是本地人喝，就是全部不能接受，大部分就是都不能接受，而且十分的令人
0: 作呕
1: 反胃。
0: 哎。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1: 啊，
0: 一个大爷在胡同口卖这个豆汁儿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北京当地人说，爷们儿不要给北京人丢人儿，你这搞这个，就是他喝一杯豆汁儿嘛，你要忍住15秒或者20秒不吐，这钱你就不用付了。
1: 哇，
0: 或者说再怎么地，你要是忍住了，他再送你几袋，就这种情况。
1: 我不要，我跟你说，我看了很多人测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就是北京人他们很能喝这个豆汁儿吗？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们的牛肉馍、对吧，
0: 大部分的同志还是喜欢喝的。
1: 然后说北京人一天不喝豆汁儿就难受一天。
0: 大胡同里，胡同口吃吧您呢，天在那喊真是，哎呦，真是真有意思、啊、
1: 然后就是外地人喝了一次可以难受一年。
0: 不能闻到那个酸味儿。
1: 对，我看一个博主这样说之后，反正我是不敢尝了，你知道，我觉得、其实他好像是用绿豆做的。
0: 它就是豆子发酵嘛，
1: 就是绿豆发酵，会有一种酸味儿，有点像坏东西的味道。
0: 很多人形容，有的人说像泔水，有的人说像那个什么袜子，有的人说是那么类似的什么味道类似。
1: 我不敢尝啊，
0: 尽量别尝，因为那个有的呢，还有它，因为它发嘛，它的发酵过程当中会有那个粘附了那个叫啥，就是整摸的时候会粘，会
1: 酵水酵，我不懂，没做过这个东西。
0: 有一块布
1: 啊，那个布，
0: 对，就那个布，不就那个味道吗？
1: 但还好呀，我觉得那个布也没有说味道这么大呀，
0: 那么刺激，因为它那是豆汁发酵的嘛。它发酵过程当中肯定会刺上点一些，就是说沉浸浸透它。
1: 峰哥说每次喝酒没喝之前想喝啊，喝过之后就后悔了，
0: 酒
1: 劲一过又想喝了。这可以问一下张永杰，他最有经验了，他老有经验了。
0: 我来回答您第一个问题。这个啊，喝酒就是图一时的爽快，有的朋友啊，
1: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就是对于不喝酒的朋友来说，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为啥你们觉得就是每次喝完之后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受罪。
0: 你看吧，这个
1: 简直喝豆汁儿一样。
0: 这个咱说实话，你要是酒，他说你要是不成瘾的，有的时候是有点什么
1: 痛苦
0: 偏缺的，是有点偏差的。这个酒这个东西喝多了真的会有一些这个瘾。所以说你喝的时候你觉得
1: 就是酒瘾呗，
0: 对，酒瘾，然后病态化呢叫酒精依赖症，不喝就抖，就那种。
1: 你有吗？
0: 我没有，我要是不喝酒就抖那完了，我这几天过敏，滴酒未沾，是吧？
1: 哦，那挺好的，
0: 一个多星期了。
1: 你说这个喝酒，其实我最佩服的一种喝酒的人群啊，就是喝早酒。
0: 那是有瘾，
1: 那真有瘾，
0: 那是确实有瘾了，那是
1: 真佩服、
0: 要不然压力很大，要不然就是有瘾，因为他喝完之后呢，会让你的思绪，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他是属于就是这个思想上控制住您的肢体，
1: 这样的，
0: 它刺激你的大脑，然后让你觉得晕晕乎乎啊，那就是这么着吧。小酌怡情，为什么叫小酌怡情？这词儿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
1: 大酒伤身。
0: 对，大酒伤大酒
1: 啊，大
0: 酒伤身。就是每次都说我发誓啊，我要是再喝酒，我都是狗。然后下次一晃，
1: 我就当狗，汪汪汪。
0: 你我再喝酒，我就是狗。那旁边那。
1: 对，
0: 就来了，知道吗？
1: 这就和减肥一样，比如说你这个月减肥，我要再吃，我是狗。然后这个月，什么都当了，就是没做人。
0: 哎，对。自从我的妻子减肥的时候，她当过狗，当过猪，当过没有水的王八，
1: 啥都当过。
0: 对，
1: 酒不过量对身体有好处。我们水墨石说的。
0: 其实我说实话，如果说您啊要是没有这个饮酒史，或者说没有饮酒的习惯，不喝为好，知道吗？然后呢，推杯换盏是另一种的境界。
1: 我就看心情。
0: 对，他
1: 比如说过年。
0: 对，过年这个氛围，你就端一杯是无所谓的啊。就是酒只要进入到身体当中，肯定会有点作用。 知道吗？
1: 啊，对，就哪怕是少量也会伤我们的肝肾，影响我们的血管。
0: 它需要代谢，它
1: 就不存在喝酒养生。
0: 嗯，
1: 但是有很多药酒，
0: 它是挥发的
1: 啊，
0: 它作为引子，
1: 就泡很多很长时间。
0: 你比如说啊，我听过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是一个人呢误把这个玻璃水喝进去了。
1: 玻璃水就是车子上用的那个。
0: 对，车用的玻璃水喝进去了。后来之后呢，医生经过多重的这种给他洗胃啊干嘛的，操作过来之后呢，又开始发生一些反应了。
1: 啊，
0: 最后呢，需要饮用少量白酒，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用。
1: 有点杀毒的作用。
0: 对，它不是杀毒了，不知道为什么。
1: 相冲。
0: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解掉。
1: 哦。
0: 它可以代谢掉。
1: 就可能它里面含有的物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两个人可以互相代谢那种。
0: 嗯。
1: 你看药材加酒，就是亳州人经常泡药酒啊，如果说不对症喝的话反而会伤身。
0: 这个就是撞上加撞。
1: 对，但是有，我记得有药典或者是史故，有那种医学上的说明怎么配呀，就是配比。
0: 按身体，按自己身体来说啊。
1: 对。
0: 然后 Mr. 张说广东那边有早酒文化。
1: 嗯。
0: 山东吧。山东喝的操险，你这个那。山东人早酒文化是特别出名的，
1: 嗯，
0: 然后广东是早茶，是应该是这样的吧？
1: 哎，早茶的时候好像没见他们喝酒啊。
0: 对，早茶，
1: 嗯，
0: 他们会饮茶，早茶就是早饭嘛。
1: 对，
0: 类似的，有的时候就一杯茶，四川那块儿吧，或者是成都那块儿，有的时候也有这种饮茶习惯。他这个广东的早酒文化，我确实没见过太多。
1: 我也没见过。但其实我觉得早茶挺适合我的，就是因为可以起来晚一点，然后直接早午饭。
0: 对，但是这个早茶切记啊，就任何茶种、茶品、茶量，不管是怎么样的，不能空腹喝。
1: 啊、哦，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能空腹。
1: 嗯, 嗯, 嗯，
0: 因为我尝试过，胃疼，
1: 不舒服。
0: 我早上觉得哟，我泡杯红茶，我滋润滋润自己吧。然后呢，一杯下去之后，我的天！
1: 还有就是我也会，就是你是喝茶，我是喝咖啡，我空腹喝，然后结果就是有点胀气，一天都不舒服。
0: 你看，
1: 就千万不能空腹喝茶、喝咖啡这一类。
0: 有的人就不信邪，有人在不知道从哪学的，就是什么健身理论嘛，空腹咖啡啊、燃脂快呀、提高心率啊这些东西。这里是你自己身体能扛得住啊？
1: 对，而且对我是没用的，因为我不会喝纯美式，我会加各种果汁。
0: 就这儿。早起是空腹，不能吃早餐。
1: 嗯，
0: 空腹吃早餐对胃不好，那种情况知道吗？
1: 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
0: 还迎上吃了还。
1: 万丈红尘一杯酒，千秋大业
0: 一壶
1: 茶。
0: 青梅煮酒论英雄。
1: 来继续看群里面网友怎么说，朋友怎么说啊？于静说马壶，我觉得它挺好喝的，但我喝不完一碗。
0: 我能喝完两碗。
1: 你能喝两碗啊？
0: 我能喝两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对我，说它很香。有的时候老板没咸菜，我
1: 啊，必须得有咸菜。我也觉得，
0: 所以就这特别经典。我然后呢，我就去这个我们楼下去喝那个马壶。
1: 嗯，
0: 然后我说老板，给我多放点咸菜。他说不好意思，今天咸菜没了。
1: 那怎么喝？少了灵魂。
0: 然后呢，我就端个，我拿那个小碟，我说我上旁边店借点去。
1: 啊、
0: 哦。然后旁边的什么老母鸡汤店，
1: 嗯嗯嗯，
0: 然后没有，什么牛肉汤店没有。
1: 他们怎么会有这个？
0: 他们是有的，但就起的应该是太晚了，都没有了。后来呢，我去了一个什么包子店，那包子店说我们有红的那个，咸菜是那个黄色的咸菜，没有你要的黑色的咸菜。我又走了一家那个牛肉汤店，老板说有，他说你要吗？我说要，他咔给我拿出来一大块，我说不不不不，我说我就想要一点点。因为我在喝那个马壶，我配着点儿，他哈哈哈在那儿笑啊。
1: 哎，但我有看，
0: 还帮我切丝，撒香油，我拿
1: 真好，
0: 真棒啊！
1: 就是有看有撒那个黄色，那是啥？在马壶里面？
0: 咸菜？
1: 那也是咸菜，就不是黑色那个
0: 丁块的那个咸菜？
1: 不是不是，就是像粉末一样，那是啥？不是在咱们这边，好像在郭阳那边。
0: 马壶里边撒那个，
1: 我不知道那是啥，
0: 那是碎黄豆吗？
1: 啊，有点像，有点像啊。
0: 因为那你要成粒儿的，咱就是整黄豆撒。
1: 啊，
0: 他说那儿撒的话是碎黄豆，
1: 有可能。广东台山和开平这些地区华侨比较多啊，早上喝早酒，一群人找个小饭馆可以喝一天。
0: 我的妈呀！
1: 但我刚看了，就是他们那边喝这个早酒呢，就是不像我们这边，如果喝了就比较猛啊。
0: 嗯、
1: 他们那边是小酌，而且度数是不是比较低？是不是这样的？是微醺一整天，是这样吗？
0: 那迷迷糊那一天，那这是。朋友，你不喝酒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在解酒。这喝一天，这真的受不了这个啊。
1: 他们就是配，比如说配早饭吃啊。
0: 哦，配早饭就喝，开始喝早酒。
1: 是这样的吧？低度的米酒，
0: 度数是很低。哦，又了解了，又长知识了啊！感谢 Mr. 张，你看老张家的人就是有文化啊。
1: 就是小酌一天，一天一口一口慢慢的抿。
0: 我们这就是叫抿抿，
1: 不是炸吗？
0: 就是有的嘛，有很多，就是在亳州这个绰号嘛，起外号。
1: 嗯，
0: 一个人，所有的人朋友圈都有个叫敏敏的人，尤其是男性。
1: 是吗？哦，故意起的这个名字。
0: 对对对，张敏敏，什么赵敏敏、李敏敏啊，那就出来了。王敏敏，
1: 那我就是李敏敏了。
0: 你那不算，你那不算饮酒，那不算。就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督促你喝酒才会说这句话。平常嘛，就是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谁要是什么妥花耍赖
1: 啊，
0: 抿一口，敏敏。这样叫真是，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更厉害的是什么？
1: 就是什么？
0: 就比如说你们两口子去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妻子啊说今天他可以酌点，但你不行，
1: 嗯，
0: 然后从那以后叫你就叫嫂子，叫他就叫哥，这个
1: 更好的人，
0: 这个太多了，我明明嫂子呢，
1: 哎，带入到你的朋友也觉得很好笑啊，
0: 嗯，很开心啊，
1: 拿筷子啊站着喝，一天也受不了。
0: 我这一天也确实有点是战线拉了有点长了，他们你可能是这样的，早上喝酒，中午喝茶，然后下午再喝点酒，晚上接着再透一透，还有这种情况。
1: 哎，我是那种就是对酒精特别敏感，就是我有一次去古井他们酒厂那边，
0: 嗯，
1: 然后去他们后面比如说酿酒那些地方，
0: 无极酒窖，
1: 我就逛了一圈之后，我出来之后我觉得有点头晕。
0: 哇，您那和谁一样？
1: 而且我不能，我受不了那个酒糟味儿。
0: 哦，
1: 嗯，
0: 我觉得那东西香啊。
1: 嗯，对，你看，爱喝酒的人觉得很香，然后不喝的人觉得这么难闻呢。
0: 你和谁呀？你和魏家赠的父亲一样。
1: 啊，
0: 魏主任，啊，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魏主任是谁。
0: 魏主任在广播
1: 是不是
0: 办公室
1: 里面？
0: 对对对，
1: 个儿挺高的。
0: 不，我个儿给我差不多，不算高。
1: 我真不知道是谁，没见过。
0: 然后呢，他就是滴酒未沾，这么多年了，然后。听别人讲，有一次去古井组团参观，
1: 他也去了，
0: 他也就是晕，他就是说我回来怎么老是困，
1: 是
0: 说这种情况
1: 我难受，
0: 因为他从开始研发，然后就开始研发那个瓶子，那个就开始参观，一直到酒窖，一直到酒池，
1: 对，
0: 然后一直到地下，然后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呢，又闻到还是酒味儿，他就说有点不舒服，
1: 就难受了，我也是，我甚至有点反胃。而且我这个人喝酒了吧，就假如说我喝了一罐啤酒，有的时候家里面聚餐，然后我都在喝，然后我说那我也喝点，其实我对于我来说就有些啤酒就是相当于果汁一样，就度数比较低嘛，
0: 嗯，
1: 但我喝完之后我的后脑勺就开始疼，就是右面后脑勺这一边，就是因为喝酒吧。
0: 那你就别喝了。我告诉你，真的，你真别喝，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块区域反映的就是血压的问题。
1: 哦，是这样啊！
0: 你血压开始往上升了吗？
1: 就我平时血压其实挺低的，
0: 后脑勺疼，这情况你多注意。
1: 哦，真的是这样的。
0: 啊，
1: 脑血管扩张，这么吓人。
0: 还有那种就是什么脸上色的，越上色越能喝，那纯纯缺自己朋友，真是。
1: 我就喝酒前我本来就不太有脑子，喝酒之后完全无脑的那种人。
0: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这朋友留言啊，说喝啥酒？啊，喝的东倒西歪的，又喝不出爱情，把气质都喝没了。
1: 哎，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喝完酒之后，哪还有气质啊？
0: 有
1: 的人那个鬼
0: 样
1: 子。
0: 有的人喝完酒之后，出口成章，性格特别爽朗。
1: 就有可能他平时话比较少，喝完酒之后开始。
0: 对，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你微醺那个状态下，你就觉得他是个大诗人，真不错。就高低，我要搁古代，我这里是个榜言状元，都类似的一种情况。
1: 有的时候，所以像李白一样嘛，得先喝酒才能作诗。
0: 小石头看王说，六月份的亳州市免费旅游南将前窗预约从哪里预约？从这个掌上亳州啊，或者说那个我家亳州看一看，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个文旅号叫什么来着？
1: 亳州文旅，
0: 亳州文旅啊，亳州文化旅游体育局那块啊。
1: 那有啥了？
0: 来日方长，亳州的麻雀都能喝二两啊！陈先生是在广东喝过早酒，喝不醉。啊，现在在无锡 忙的忙的。哎，畅游亳州，
1: 畅游亳州，嗯，
0: 是吧？啊，
1: 还有是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这两个啊，还有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三个你都可以看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号呢，不管卖票，不管预约，能预约就真好了啊。
1: 好，下一个。
0: 你是小刚，小刚啊，怎么串着台还在这聊呢？真是啊。
1: 哦，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下半段再说。
0: 对，朋友们，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上半段半小时，今天的话题是。期待很久想吃的东西，但是吃到之后觉得有点失望啊，可以说是哪种东西？我们下半段接着聊一聊，好不好？
1: 一会儿见。
0: 赶紧感谢我帮了你，要不然的话就得耽误十分钟下不了班，
1: 得耽误你，
0: 耽误
1: 我不会，
0: 耽误不了我。好好好，来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是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觉得。还是很失望的，
1: 很难吃
0: 啊，就是对自己不好。
1: 对，来继续看我们的群里的朋友们怎么说啊。
0: 接下来他说的是那个
1: 到和风朗月了，说这个绿豆糕是我的噩梦，然后看着挺好吃啊，一吃就不对味儿。绿豆糕还行，我个人能接受，你呢？
0: 我不爱吃甜食，但是我妻子买的时候我会尝一口。
1: 我也是，就是微尝，就觉得吃一两口可以，就别吃太多就会腻。
0: 绿豆糕我可以说是中国的马卡龙，知道吗？
1: 啊，对啊，我觉得它比马卡龙要好吃很多。马卡龙我真不爱吃，全是糖。
0: 马卡龙然后别人说啊，人是贵妇生活下午茶，人是喝着苦咖啡，太苦了，没事，
1: 我们俩就不配
0: 咬一小口，像我们这是奔一个谁能受了呢？
1: 我真不爱吃，我从小就不爱吃，就比如说很多小女生爱吃甜甜圈啊那种，我真受不了。
0: 那是
1: 你不爱吃甜。
0: 对，我不爱吃
1: 我也不是。他说小刚说啊，除了海鲜跟鱼腥草，下一句吃啥？
0: 他说他吃龙虾拉肚子
1: 啊。
0: 小刚吃龙虾拉肚子，你那是肠胃不好。
1: 我
0: 不
1: 能吃螺，我吃螺会过敏。
0: 哦，
1: 有好然后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都吃螺会过敏，你也是。
0: 我这次过敏是不是因为吃螺呀？我上次吃了几个螺，真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它有的时候吃着吃着它就过敏了
1: 啊？是吗？就是有当时是怎么过敏的？就是长红豆，红点儿小小的那种，
0: 那
1: 一颗，
0: 我就不掀起来给你看了，一样的，真是。
1: 你掀起来，直播间被封了。
0: 哎呀，真是，我掀起来亮瞎你们的眼睛，老白了一个大白肚皮。
1: 爱吃芥末说那种大块的肥肉，包括红烧肉也好，我记忆中从小到大一次没吃过，我也是几乎不吃。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才会吃一点点，就是那个原油肉，觉得挺好吃，挺香的啊。
0: 我天哪，于文婉说我也是吃螺吃棒子，吐黄水要了半条命了。
1: 他这过敏更强了，我只是长红点儿，就是一可以长很多，十几个二十个那种。
0: 古董粽子是火龙果过敏，吃完火龙果什么
1: 嘴舌头变红。
0: 对对对对。
1: 嘴巴变红。
0: 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梦幻世界，真的是火龙果这个东西就颜色特别重，
1: 就有的时候这个过敏源它有的时候查不出来，但是你还会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0: 哦，他查过他没有过敏源，你真棒，你真好。那叫哎，如果说这个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什么叫做是抵抗力不高吗？
1: 免疫力还是
0: 免疫力
1: 是吧？
0: 免疫力不高啊，有的人是免疫力太强也不好。不懂动子说我男朋友有好多东西都过敏，
1: 那他岂不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0: 我觉得他对
1: 你替他吃了，
0: 你对他对你的巴掌过敏。一个爱的抚摸就五指山一大片起来了，是吧？是这种情况吗？对，
1: 说刚点进来就看见你找到过敏源了，恭喜。
0: 哎呦，这是一位好哥哥，
1: 是你朋友。
0: 对，这
1: 我打羽毛球的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看到他这个主页里面全是球拍儿
0: 啊。谢老杨啊。
1: 啊，过敏源它会随着身体的免疫力变化。对，就我妈妈前几年，就是我上大学那几年，就是比较瘦，然后当时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很多，经常过敏。然后后来就是锻炼身体啊，然后改善饮食习惯呀，就发现哎恢复正常了。
0: 对，人一定要健康，
1: 对，没有吃药就好了。
0: 对对对，你经常性的会提高你的身体代谢。看于飞婉说老杨，哎，你们都认识啊？
1: 你们全是一个圈子的，你看。
0: 哎，都是一个圈。
1: 羽毛球圈。
0: 老杨在吗？ 在线呼叫是吗？老杨来说一说，有什么食物是你一直想吃，但是吃了之后很失望的啊？
1: 嗯，
0: 我不得不提一下了，烧麦。我些许年前，那个
1: 烧麦我觉得可好吃了。
0: 是那个，就是那个蒙古烧麦。
1: 没吃过什么蒙古烧麦，
0: 牛羊肉的那种，纯牛羊肉的那种。
1: 哦，那种。
0: 我 N 多年前吃过一次，
1: 是不是有点味儿？有点味儿。
0: 不是不是 ，N 多年前吃过一种那个烧麦的皮儿啊，让我记忆犹新。我上次还和咱那个就亳州的一个网红，然后我们一起探讨来着。我说就找不着，就找不着。他说你这找不着，真找不着了。因为以前还真的有人去卖那种烧麦，自己包自己做，相当的哇塞。后来之后呢，就没了。它蒸制方法其实大差不差。
1: 哎，不是说吃完之后会失望吗？你是失望还是？
0: 失望，因为我从那儿吃完之后呢，很小的时候吃的嘛，长大之后再也没找到过。我从内蒙买过，从西藏买过，还从其他新疆买过，就那个区域嘛，都买过，北京的也买过。然后呢，这周边呢，就是这个烧麦呀，就吃的五花八门的，都挺贵，老贵了，两盒的百十块。
1: 而且他们是论斤两去卖的啊，
0: 对，那个店里是论斤两卖，但在咱那快递上就是论盒，一盒几个，然后呢八个还是十个来着，然后卖给你，然后挺贵的。
1: 它和咱们这边吃的烧麦完全不一样啊，有点像煎包，你看它底下。
0: 啊，那个是煎烧麦，它是两种做法
1: 啊，两种做法，
0: 两种做法，一个是蒸的，一个是煎的，就是两种做法啊。
1: 哎，我你看你刚说到，我就看到了。内蒙非遗呼市早餐，
0: 哎，对，
1: 89元四盒特价，哎，限时特价，羊肉薄皮烧麦，
0: 嗯，老贵了，这是吃顿早饭值得吗？这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你怎么竟然名字给读的？人叫海燕，知道吗？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起。

0: 嗯，风之味好像推出了烧麦啊，我也看过。其实风之味的东西应该还挺好吃的，就有点小贵。
1: 我对他印象只有是烤肠
0: 啊，对烤肠。
1: 哦天，特别多的烤肠。
0: 我同学推荐说他的那个鸡胸肉挺好的，就是健身人士可以买一些。
1: 嗯嗯，老杨又开始偏了，开始
0: 嗯，
1: 苍丝油包啊，三三念念的吃了，发现也是就那样。
0: 我也不爱吃。
1: 你不是自己都做过叉烧包吗？
0: 他还会做叉烧包，
1: 面点大师
0: 哦。好厉害呀、
1: 啊！老棒了，你看羽毛球打得好，就还面点大师，你真是啊！
0: 月饼也好吃，
1: 嗯，
0: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就看着别人吃月饼特香，我就不爱吃甜的，还有汤圆我也不吃，
1: 嗯，
0: 是吧？
1: 月饼的话，我想一想，月饼呢，咱就是五仁的呗，五仁里面别加冰糖，我觉得是对我最友好的。
0: 那必须得加冰糖啊！
1: 加冰糖硌牙呀，
0: 嗯，
1: 这一咬嘣儿呀嘣儿巴着的，真的，本来一嘴牙口就不是特别棒。
0: 成都糯米粑粑啊，说肉馅的，以为是糯糯唧唧的，没想到不好吃。我们这边习惯吃甜食啊，怎么了？它是辣的吗？
1: 这是肉的吧？觉得
0: 是不是辣的？然后肉馅
1: 的美心月饼啊，还有那种流心的月饼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因为我别看吃月饼不多，但是研究我让孩子、让妻子、让家里人吃月饼，怎么吃到那个足够的风味
0: 嗯，
1: 尤其是那种流心的月饼。你一定要回来，要在空气炸锅或烤箱或微波炉当中转那么一两分钟。
0: 嗯，
1: 拿出来之后，那个月饼就和当时的风味差不多，而且里面的流心是热的，特别棒。
0: 我发现就是空气炸锅它用处太多了。
1: 对对对对，
0: 就加热一下，很多东西就是用它加热一下就特别好吃
1: 啊
0: 啊！
1: 加热嘛，这个。
0: 所以今年中秋我必须给安排上，就是用一下这个空气炸锅给它加热一下，说不定我就爱吃上月饼。
1: 哇，
0: 哎，就是风之味的月饼。
1: 狮子坡的包子，想尝尝，去呀！我当时看那，
0: 亳州有一家牛肉包，
1: 牛肉包啊
0: 啊！而且要很多人排队的那种，我都没吃过。
1: 嗯，这咱讨论啥最好吃的？先说好吃的嘛，再说难吃的嘛，这个啊。
0: 对，来重新
1: 什么？
0: 按计划。
1: 先说难吃的，难吃的啊！先说
0: 难
1: 吃
0: 的，
1: 再说好吃的
0: 啊！难吃的啊！
1: 胖哥吗？能为你。Super One 啊，你说的胖哥的包子吗？
0: 好像是的，
1: 好像是的，
0: 胖哥牛肉包
1: 哦，
0: 好吃吗？我特别想问，好吃吗？就是很多人排队，
1: 嗯，因为难吃，吃过一次就不吃了，那肯定很正常。吃过一次，你觉得不行就吃了，油，
0: 哦油，我这人重口重油，
1: 太，没看那么瘦，真是，
0: 哟。来活了，
1: 哎呦，来不了，认识啊，
0: 张永杰来活了啊，
1: 来不了，
0: 来继续看群里面的怎么说的啊。爱吃芥末说榴莲他一次没吃过，受不了那味儿。哎，我发现就很多男性都不爱吃榴莲，
1: 嗯，
0: 但我们家女性就全爱吃，男生好像都不爱吃。
1: 我不喜欢吃那种没剥开的榴莲。
0: 那谁不？
1: 剥好的榴莲，你家是端成盘儿啊，就吃一吃，再冻一冻，
0: 喂你嘴里。
1: 对对对对，
0: 直接递到你嘴边。我上次试了一下，就是榴莲，把它放在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炉里面啊，进行加热5到10分钟，就是时间长一点，但你看了你设置一下，观察着它啊，别给加糊了，就特别好吃，比就是你直接生吃会更加的香和甜。
1: 是吗？
0: 对。
1: 我的岳父知道我的妻子喜欢吃榴莲，然后他因为他在南方嘛，
0: 他在海南嘛，
1: 对，就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而且他有一种就是盒装的，必须要用什么烤箱啊
0: 啊那种加热一下，
1: 加热一下
0: 榴莲肉，直接是，
1: 对，然后去烤一下，然后我妻子和我女儿俩人一阵炫，我就觉得好吃啊，
0: 就是很增胖。
1: 好吧，水果之王嘛，热量高，
0: 热量超高。我前几天我说自己吃胖了，然后我朋友问我们吃了什么，我说我吃了螺蛳粉火锅里面，然后自己带了几块榴莲下进去。
1: 哇，我的天哪！
0: 双加，
1: 你这是过瘾啊！这是，这万里香，这叫啊！
0: 你应该受不了那个味儿。
1: 我行，我可以，我没问题。
0: 嗯。
1: 说竹筒粽子还有什么牛肉馍真空的好吃吗？
0: 没试过。
1: 牛肉馍真空的可以，但是你回来之后你得加热。
0: 不，还是用那个
1: 微波炉
0: 空气炸锅给加热一下吗？
1: 对对对，加热一下就行了，这绝对是不会有太大的误差的啊。
0: 嗯，
1: 真空的啊。

0: 啊，
1: 折耳根小草。
0: 我们 get 到这个点了，十字坡的包子的馅儿，然后老板娘姓孙，
1: 孙二娘吗？引诱恰销包子。哎呦，这都是
0: 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真受不了。
1: 嗯，
0: 你能接受吗？
1: 我跟你说了呀，酒后吗？
0: 哦，对对对，你说了，你只有酒后能吃。
1: 酒后
0: 忘了忘了，
1: 酒后你给我砖头，你让我蘸盐我都能吃。哎，小时候有没有在那个你们农村生活比较少啊？我在农村生活时间比较长一些。
0: 你吃过什么？
1: 不是那个传统艺人，就那个就传统艺人嘛，硬气功，当时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硬气硬派的。
0: 胸口碎大石。
1: 啊，胸口碎大石没有。什么
0: 那啥
1: 什么嚼那个玻璃渣，就那个咔咔咔嚼起来能咽，还有吃那个砖头，红砖块，知道吗？真的就生嚼啊，用牙生嚼。
0: 我没看过这个表演。
1: 我见过这个表演，我说老狠了，那几个人咔在那嚼，我说真厉害。
0: 这是什么盖世神功？我只看过那个把火把放在自己的嘴里面。
1: 那你那是属于表演性艺术类的了。那个就是卖惨类的，真是确实是不一样，你就不忍心不给他掏钱，你知道吗？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打碎的玻璃碴，他硬气功，他把肚子顶得圆圆的，然后在那碴上转，哇、哦、天哪！小时候当时我震惊坏了，知道吗？
0: 你现在说着我就觉得挺震惊的。
1: 老厉害了，就是那个传统艺人。
0: 但现在感觉少很多。
1: 啊，还有
0: 没见过。
1: 还有那个什么。脖梗转钢筋，
0: 嗯
1: 咔咔缠多少圈，咔咔再缠回来的那种啊，
0: 有点类似胸口碎大石那种。
1: 金枪刺喉、啊，就咔断了，叫声哦，特别厉害啊！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
0: 当时给自己吓傻了，
1: 对，
0: 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
1: 我躲在家人的怀里，我就让看，知道吗？
0: 嗯，
1: 我当时真震惊了，他咬那个砖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震惊了。
0: 嗯，
1: 后来就是铺了一个那个尿素袋子，上面撒的是刚刚他敲碎的那个。蹬玻璃碴，他在上面用肚子在那转，哇天哪！
0: 小刚说发了我一个表情包，说我看着你编，
1: 你看着谁编？
0: 我看着你，
1: 看我编什么？啊、哦，这一言难尽的啊！
0: 还有接骨的，把他弄脱臼了，在街上，哇、哦，太残忍了吧！
1: 有那种，他那个好像，他那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练过的朋友呢，有的是真的可以自己卸下来，然后自己再装上去。
0: 嗯，
1: 但大部分他们是表演性质的，就是他那个我后来研究了，我说实话哈，就这那个胳膊呀，就比如说这块儿，然后你要是往下一沉，它是那个沉的就氛围比较厉害，让你觉得它就像断了一样。你这样一沉，有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出来，我这一块的肌肉是陷下去的。
0: 嗯，
1: 就这种，他那个比我明显，因为他瘦，你就觉得他真的就卸下来了。
0: 我现在看接骨神功。哎，不过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抖音，然后就是有人想增高，把自己腿打断了，然后中间加一圈。
1: 有那种。
0: 有这个吧？
1: 他比较矮，那个男子是1.63米，他要这个自己增高。
0: 啊、你也看了。
1: 增高到1.75米。
0: 对。
1: 然后很后悔，现在根本不能动，像个现在像他说形容自己像什么，像个豆腐渣一样，不能碰。
0: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特别想尝试想吃，结果吃完之后特别后悔的。来再看一下
1: 群里还有吗？
0: 啊，群里没了。
1: 群里没了是吧？他们都在聊其他的啊。
0: 他们接上表情包了，我就看着你编。
1: 这都传统老艺人手艺，真编了。真是你问问吧，你问问懂的都懂，知道吗？
0: 来看这个椒盐小土豆豆啊，说脆皮五花肉。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我在万达金街尝试过一次，就除了有点油其实还挺香的，但是自己不知道为啥，可能少了哪道工序吧，自己在家，我在家里面那个空气炸锅里面试过，就嚼起来特硬，
1: 柴是吧？
0: 啊，就很柴，不知道为啥，就别人做的嚼起来挺好吃的呀。
1: 嗯，你这个我确实我也尝试过，什么刷糖浆啊，然后呢多少分钟啊，
0: 就可能没有刷那个，
1: 再刷一次啊，或者说再挤点什么柠檬类似这些东西啊，他们在一起，然后风味更足啊，
0: 就可能是这个没有放。
1: 他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那个肉，不光是肉了，就是那个皮特别硌牙，还做不出来那个。
0: 这让我想到了那个烤红薯，就烤红薯不是在那个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要烤个20分钟半小时，拿出来冲下水再放进去。然后再冲下水，再放进去，就这样你就不会盯着那个红薯的那个芯儿了，就好吃很多。
1: 就是他那个上次中午做客直播间呢，有一位是红薯大王，他也种红薯，
0: 也烤红薯卖，
1: 他也烤红薯。他告诉我说，就有的那种流心的、不流心，你掰开之后糖分比较高的那种，就适合烤着吃。啊，那种不适合烤着吃，那种适合下汤里面、做粥里面吃。
0: 哦哦哦，
1: 那种掰开之后不流心的，就是好像适合烤着吃，因为烤出来那个风味比不一样。
0: 哦，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反啊，但是他给我讲过这个东西。他说你就看吧，你就那个你掐它，如果冒白汁儿那种，就说明它的糖分比较多。
0: 哦，
1: 它一掐不冒白汁儿的那个就是糖分不多。
0: 嗯，
1: 它也适合烤，适合这个煮啊。
0: 原来这样的。于飞婉说，现烤的红油大块羊肉串看着很有食欲，以为很香，结果太大了，根本咬不动。
1: 嗯，
0: 上周六还是周五的时候，我弟他们就点了好几串。
1: 嗯，
0: 然后去了一个新疆羊肉串的店啊，然后他们就点了这个红柳，
1: 对，红柳羊肉串，
0: 期待值可大了。但是有的时候就太烤眼火候了，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吃的时候还挺好吃的。
1: 说话真文雅，太烤眼火候、不就是烤焦了吗？
0: 然后这次吃两个人说咬不动呢，
1: 就跟那就是功夫不到家，那是、腌制的那个啊。
0: 你记不记得以前好像是冬天有一个卖红薯的，好像是赵桥的做个直播间卖红薯，
1: 对，赵桥的，
0: 赵桥的啊。
1: 嗯，
0: 好像有很长时间了，是那个人吗？
1: 不是前年的事儿，就是年前的事
0: 儿。嗯，我有这个印象，还拿着红薯在直播间，是吧？
1: 对对对，我们还在啃呢，老过瘾了，就吃了那个啊。
0: 来继续看啊，说
1: 三文鱼，
0: 我不吃，所有的生冷的这些食物我都不吃。
1: 那、我也不吃。
0: 那有一次我同学非让我尝试那个甜虾，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就试了一下，有点像
1: 腌吗？
0: 对，不是，甜虾没有腌制。就直接是甜虾那种，然后就和三文鱼差不多，我也吃了三文鱼，当时我就尝了一下，觉得像嚼生的五花肉那个肥的那个肥肉，
1: 它就是那油脂味特别浓，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我特别受不了，我觉得太生了，我就咽不下去。但是爱吃的人特别喜欢吃，
1: 对，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那个味道的，但是我觉得我不适合。
0: 哦，你也不爱？
1: 不爱，
0: 我们家人都不爱。
1: 我怎么我耳机怎么还串音呢？就左右循环，嘚嘚嘚嘚嘚嘚嘚。循环，我两个耳朵听的时间不一样长啊。
0: 但是市面上好像有很多三文鱼是假的，
1: 嗯，
0: 对吧？买的时候还要就是精细一点。
1: 有人都打标，有的人就不打标了，有的时候就那个标就是他的身份证嘛，每条鱼都有这个类似的那种好一点的。你们拿多少钱？卖了多少单？
0: 你们在直播间里卖红薯啦？
1: 卖红薯了呀，他那个当时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下单嘛，下单的只是一场预热。他做的企业并不是只这一点嘛。
0: 哦哦，
1: 卖红薯了啊！当时这个后台数据我没看到，我看不到，关键是。
0: 来看一个，说
1: 牛油
0: 果，这个我觉得还行啊，就不会说很难吃啊。这他说他吃了一口，感觉像吃了口草味
1: 猪油。他是有点腻。
0: 哎，有点像那种猪油的那种感觉，嚼起来。
1: 你吃的太多了。
0: 就软软糯糯的，你要配在你的面包里面。
1: 啊，配面包啊！
0: 啊，
1: 我都是生嚼。
0: 有三明治啊，就是三明治里面夹一点牛油果，放点那个鸡蛋，哎，就挺好吃的，搭配一下。
1: 我每次吃牛油果是因为妻子会买，他就是用刀让我帮他切嘛。
0: 对。
1: 切完之后，我分他一半，他分我一半。他说：“你尝尝，挺好吃的。”我第一次㧟了一大勺，刚进嘴的时候，那个味道我觉得挺好吃的，像有点奶油的感觉。
0: 多吃几口就不腥了。
1: 对，吃多了
0: 就
1: 不腻
0: 了。我也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不能那么大口那么大口的吃，
0: 小吃，
1: 小口小口的吃，就微密一点，你就觉得还行。
0: 就是这个作为早餐，其实还挺好的。下一个啊，说
1: 海肠捞饭。
0: 我前年去大连，然后他们那边特色就是海肠捞饭，还有那个海胆饭。
1: 对，
0: 还有那个现弄的那个海胆，我没有一个能受了的，就是吃了那个海肠捞饭，我就肚子疼，还想吐，就接受不了。那个海肠捞饭，别人说特别香，然后我其实那看了那个海肠呢，我就开始
1: 一段一段的，
0: 对对对，本来就有点难受了，然后吃完之后呢，我觉得更难受了，就有点接受不了那个海鲜那个味道。
1: 那个齁贵，
0: 又贵，然后对于我来说就又贵又难吃。
1: 你要说海肠捞饭，我就不得不提那个海南鸡饭了。
0: 海南鸡饭不好吃吗？
1: 不好吃，它是用鸡油泡的米饭。
0: 就又腻了，就和海肠一样，用海肠泡的，
1: 没有点味道，相当没有味道。然后呢，就忍着吃了，点都点了，来吧啊。
0: 就那个海肠捞饭，就是也是那种，就是你觉得它的味道就不是单一的，有各种奇怪的那种味道，有点像剩汤那种感觉。
1: 对，它没有特色，它突出不来那个那个它的风味。
0: 嗯，
1: 但你又觉得它就是原材原料那么做，你有时候就很尴尬，也不是怪咱是不会吃呢，还是怎么？
0: 可能不会吃，也有可能不会吃。
1: 对，有可能是我们不会吃，确实是的哈。这个以供大家参考吧，好不好啊？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快结束了。
1: 嗯，
0: 对。
1: 那么同志们啊，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8: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再唱一遍能延续旧梦的歌，歌声响起，不经不觉多年，岁悄然而逝，可熟悉旋律响起，往昔如潮水涌来，曾经的热血，懵懂的心动，肆意的欢笑，都在歌声里鲜活起来。这世界虽然不断改变，最刺激的歌燃烧心中猛火，生活的琐碎或许会磨灭一些热情，但心底总有这样一首歌，能瞬间点燃激情，让我们无惧挑战，勇敢追梦。这首歌唱的是回忆，是希望，是永不停歇的热爱。

生活里我们总被贴上普通的标签，可谁规定要默默无闻才算是聪明，偏要在质疑声里踏出自己的路。我没有盔甲，只有一点小聪明，承认不完美，却也不肯认输。那些深夜的坚持，无人懂的执着，都是暗处蓄力的证明。原来所谓黑马，从不是突然的闪耀，而是把不被看好熬成令人惊叹，用自己的节奏跑出独属于小人物的高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我总算变成了一个大人，一句轻描淡写藏着多少被迫成熟的瞬间。曾以为长大是自由，却发现笑起来眼里的光少了几分，连哭都要选好时机，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后来你终于变成了别人的大人，原来成长也是场告别，和天真的自己，和并肩的人。可学会了把沉重说成故事的背后，是把柔软藏得更深，把责任扛得更稳。大人的世界或许少了肆意，却多了份把生活过成答案的坚韧。在烟火里慢慢懂得，成熟是带着伤痕依然温柔前行。

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终究在时光里淡成模糊的印记。我该用怎样的口吻对你诉说这漫长的旅程？多少心事沉在心底，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海浪拍岸的声音像无声的叹息，带着对过往的怅惘，也藏着对前路的茫然。原来每个人都在海上漂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骇浪。日记里写满的是未曾说出口的惦念，是独自扛过的夜晚。当潮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痕迹，还有学会与孤独共处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把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合，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et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亮。

们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避世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孩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那今天呢，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预计明天晴转多云。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学校都放假了。学校的这个附近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看起来都还不错。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了，在这个市城区路段当中，有一些路段的这个道路交口呢，流量可能会出现增加。那提醒您，从这些车多人多的路段通过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2: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1: FM107.2 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博州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7:33，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啊。每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总会习惯的去看向身边一些可爱的孩子，羡慕他们无忧无虑、被温柔簇拥的童年。但是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呢，六一呢早就不只是孩子的节日啊、更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怀旧时刻。其实应该也加上这个00后啊，现在这个00后最大的都26了，就很多人就是对于80、90后来说，就是习惯性的把这个00后呢当作小孩。其实现在这个00后啊，如果是00年的话，已经26岁了，01年的都25了啊。像很多人的童年呢，就是尤其是像80后、90后啊，就小时候呢是没有智能手机的，也没有一些什么电动的智能玩具，也没有琳琅满目的一些手办，就是快乐呢很简单、很朴素，但是呢足够绵长、足够热烈啊。很多一些老玩具也填满了80、90的这个最纯粹的年少时光，也成为了这个成年之后呢再也复刻不了的温柔回忆。就现在很多景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外地的不知道博州有没有，好像在建安文化广场有一家，就是有很多那个就怀旧零食店啊，就是你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小时候我们买过的一些零食，比如说那个西瓜泡泡糖啊，还有什么唐僧肉、无花果。我记得在建安文化广场里边好像有一家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当时还逛过啊。有很多小时候我们吃过的一些这个零食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盘点的不是零食，而是80、90后的童年玩具，我们来一波回忆杀。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玩具呢，是很多80、90后，女生的童年标配，也是一代人校园当中啊最热闹的青春记忆。它就是跳皮筋儿。在80、90年代呢，彩色皮筋儿啊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小玩具。一根简单的橡胶皮筋儿，不需要电源，不需要配件，只需要3、5同伴，一片空地就可以拥有一整个下午的快乐。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课间10分钟呢，放学后的巷口，夏日的树荫下，到处呢都是跳皮筋儿的身影。 说到了跳皮筋呢，它有着代代相传的专属童谣和固定的步伐，像什么马兰花、编花篮啊、小皮球、架脚踢，那这些熟悉的节奏呢朗朗上口，伴着跳跃的脚步呢回荡在整条街巷。游戏高度啊是从脚踝慢慢升到这个腰间这一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甚至到这个肩部、头部、头顶，难度呢一点点增加，大家呢轮流上场，互相包容，没有人呢是较真输赢，也没有人计较得失，只有纯粹的热闹和开心。
3: 嗯，是的，说到这儿就想到小时候哈，特别是女生，就跳皮筋儿的时候，她那个到头顶到肩头的时候，现在都无法想象。哎，到底是怎么样跳上去的哈？现在肯定是跳不上去了。
0: 现在那个时候，小孩的头顶应该也有个1.56米吧。
3: 嗯，但是那个时候小孩也很小呀，大家都是差不多身高的哈。
0: 对。
3: 而且呢，就是一些就是童谣呀，什么一个冰棒棍儿，咱俩换换味儿啊，怎么样？大家，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是在农村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然后晚上的时候玩，大概反正。都要很晚哈，等大家都散去的时候，个人回家的时候，天特别黑，因为在农村也没有路灯，当时每次都特别后悔，我为什么要玩的这么晚，然后到第二天依然如此。而且呢，就是小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就格外的珍惜物品，像皮筋儿啊，跳皮筋儿它断了然后打结继续用哈，颜色褪了依旧哈舍不得扔。就是还有呢，就是一卷皮筋啊，陪伴了几代孩子度过了无数个六一，是属于80、90后女孩最温柔、最治愈的童年的印记。说到小时候，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哈。
0: 对，
3: 我觉得这有人说什么好的童年哈，就治愈了人的一生，真的是，每每想起童年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给自己准备玩具，或者是给自己的孩子哈准备什么礼物哈。其实呢，我从大概2周之前吧，就开始为我女儿准备礼物了，然后呢是在网上买了一些她的一些小玩具，但是呢到了以后我也没有给她，就打算今天的时候今天中午的时候把礼物带给她。其实呢，因为想到小时候哈，就是父母呢会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然后可以想象一下就当时的那种开心，那种期待哈，所以说现在依然呢会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可能也算是一种仪式感吧。其实呢，在我们看来这么小的玩具，十几块钱几块钱，很平淡无奇哈，但是对孩子来说特别的期待，哪有小孩不喜欢玩具的呢？
0: 对，是的。其实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六一儿童节收到的礼物啊，就是比如说在六一即将到来的之前，就是幼儿园的老师啊，他会发一个小手帕，手帕里边会包着糖，好像就是，然后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好，就是我小心翼翼的打开那个手帕，看到里边的糖的时候特别开心。
3: 而且你觉得那个糖好像比家里买的糖更好吃？
0: 对，现在对于那个幼儿园的印象就是有这个糖，还有糖丸，还有糖丸。就是我记得打完疫苗之后，老师会让你背着手做好，然后他会拿着那个糖就往你嘴里塞。
3: 你们打个防疫针也要等到六一，特别有仪式感。
0: 不是等到六一，就是这个对我就印象比较深的这个时刻哈。但是六一是发那个手帕糖，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玩具呢，是所有80后90后男生的童年江湖，它就是玻璃弹珠。对于80、90年代的这个男孩子来说呢，玻璃弹珠是童年最珍贵的收藏。这个可能时间要早一点，你像我小时候，我是90后嘛，我小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玩那个卡，玩的比较多一点。玻璃弹珠好像我玩的比较少一点。但是
3: 我小时候不玩，但是呢身边的男生会玩，而且我对这个玻璃弹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家人一直在提醒，这个可不能吃哈，可千万不能放在嘴巴里啊，就吞下去怎么怎么样哈。我小时候比较胆小，然后家人一遍遍的这样嘱咐的话，我看到这个弹珠我觉得都有心理阴影。
0: 其实说到这个玻璃弹珠，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就是在那个卖这个玻璃弹珠的地方，就是 一桶一桶的用那个玻璃罐装着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就那个时候呢，这个地面泥土啊，就是喜欢玩玻璃弹珠人的天然赛场。孩子们会蹲在地上，趴在地上啊，认真瞄准，轻轻弹射啊，这种专注的样子啊，也就是读数啊这个时候的这个状态。其实还有就是玩那个叫摔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就用那个纸叠的那个，就我们那边叫摔炮，不知道这边叫什么。
3: 是应当是叫摔宝吧，
0: 摔哦，你们叫摔宝，我们那个叫摔炮，就是用纸叠的四四方方的啊，
3: 这也是男生玩的，
0: 男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一场弹珠的对决啊，可以从傍晚到天黑，那手上呢也会沾满泥土，裤脚啊全部都是灰尘，但是呢也丝毫不在意。那个就现在好像我们的这个衣服上碰上一点灰啊，赶快啊弹一弹啊，用手这个去砸一砸什么的。
3: 而且
0: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你身上弄的这个灰头土脸的好像也没啥问题。
3: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哈、啊、一个游戏哈、啊、就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单调，但是呢好像可以从啊天亮玩到天黑，一直专注的玩一个游戏哈。就现在好像一个小孩儿，我觉得玩什么，我看我的孩子哈、啊、跟他同学比如说去滑梯啊，去荡秋千啊，一会儿滑梯一会儿荡秋千，他们一会儿呢又在那跑来跑去的，跳来跳去，要换个地方啊，怎么又过家家怎么样，就是玩具一个那个什么游戏一个接一个。
0: 嗯，
3: 像我小时候，我觉得孩子们玩游戏哈、啊、都是只玩着一个，比如说跳皮筋儿啊，就一直跳皮筋儿；丢沙包就一直丢沙包。这个小男孩子什么玩这个弹珠啊，像他就一直在玩这个弹珠啊，或者你们玩卡片啊，一直玩卡片，一直玩到比如说中午吃饭了啊，回家吃饭了，就这种哈，就特别专注。
0: 对，
3: 只有这一个游戏啊。说到这个弹珠呢，就是啊，像你刚刚说有个桶装着是吧？我看他们哈，像迎来的每一颗弹珠哈，都会放在，也会放在一个像糖果罐里啊，反正又一个盒子里吧，自己会非常小心的把它收藏起来哈。而且呢，就是他们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一起了啊，都从家里出来了，吃完饭，然后呢，可能每个人会抱个盒子哈，会把大家的这个弹珠，因为弹珠它有五颜六色呀，而且里面那种形状也不一样哈，会全部倒出来啊，你看我的，我看你的，就互相攀比，互相就欣赏一下哈。而且呢，还有的小朋友会交换一下，就是比较稀有的花纹，或者是他们认为比较好看的哈，会守护自己的每一份收藏。
0: 嗯
3: 啊，其实呢，在当时，确实哈，和现在相比起来，肯定是玩具没有现在孩子的玩具那么多，而且呢是比较单一的哈。
0: 嗯
3: 啊，这满满一盒叮叮当当的玻璃弹珠呢，就是80、90后男孩子最富足的童年宝藏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玩具呢，是很多80、90后童年里啊最经典的这种发条老物件儿。啊，它就是铁皮玩具，像这个铁皮青蛙，大家印象都挺深的，还有铁皮小鸡、铁皮小汽车、铁皮坦克，啊，也是这个年代呢最顶配的节日礼物，啊，也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小时候最期待的六一惊喜。这些玩具呢，全部都依靠发条驱动，轻轻拧紧啊这个底部的发条，松手之后呢，啊，这个铁皮青蛙呢就会哒哒哒向前蹦跳，那小车呢就会向前跑动，那金属外壳呢会带着厚重的质感、复古的色彩，还有这个清脆的机械声响，是现在很多塑料玩具呢永远都替代不了的味道。
3: 对，说到这个，用发条这个上镜，哈、啊，就是小青蛙好像是比较多吧。那个时候，应当我觉得每家每户的孩子都会有一只这样的小青蛙，
0: 就是那个绿色的青蛙。
3: 对，就是小伙伴们会围在一起啊，就轮流的啊，就去看它，小心翼翼的拧紧这个发条，而且呢，可能还舍不得用力啊，就生怕弄坏，因为它也是比较小的嘛。就是一只只小小的这种铁皮玩具呢，也是陪伴了无数80、90后度过安静又美好的童年午后。其实说到这个用发条的时候，我去年的时候还给我女儿买，因为她比较小，买了一个就是用发条的小鸡啊，就是上完那个发条，拧完发条以后呢，它会一蹦一蹦哈，都那种，就让我想到了小时候那个自己的那个青蛙的玩具哈。其实我给他买，我就想到了啊，我自己的玩具。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对这个感不感兴趣哈？
0: 很多这个80后、90后应该都有这个玩具。
3: 对，那个时候比较流行。
0: 嗯，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玩具，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很多九零后印象最深，八零后同样熟悉的热血童年，就是四驱车。我记得小的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火，就很多人都去买这个东西，啊，就这个四驱车，就好像装电子还是电池的忘了。啊，就是很多这个八零九零后的这个童年玩具，应该是很多男生的这个专属
3: 玩具。对，我对这个好像没有太深的印象。
0: 嗯，因为有这个动画去热播啊，四驱车呢就风靡大街小巷了。那几乎呢每个男孩子都渴望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专属赛车。那四驱车呢是需要自己动手去拼装的，你像这个底盘呢、齿轮、马达，还有轮胎、车壳。一步步组装，一点点调试，就是亲手去拼好一辆完整赛车的，就是那一刻哈，就是不光是这个赛车带给你的这种喜悦感了，同时也会有一种啊，我自己装的这种满满的成就感，其实也是童年最珍贵的一个快乐啊。像平整的操场啊，干净的路面，就是啊这些人的专属赛道。小伙伴们呢也会并排发车，全速冲刺，马达的轰鸣啊，还有小孩的这个欢呼啊，我的印象呢也是比较深的。
3: 嗯，是的，而且条件好的店铺哈，可能还有这种专业的环形的一个赛道哈，像到六一期间呀，很多就是玩耍的孩子哈，可能都在这个赛道上啊，看着自己的这个四驱车在那跑。其实呢，这是男生的玩具哈，我对这个玩具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呢，我对另外一个玩具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洋娃娃了。这个是独属于女生的哈，像八九十年代的洋娃娃呢，它没有现在这么精致的妆容，也没有像这成套的礼服呀，也没有智能的语音功能，也没有就是像现在的洋娃娃，一般都是。那种有它搭配很多套衣服，就自己可以给它换装的哈，就是可能更好玩了。像之前的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啊，塑料脸庞、朴素的布料衣服哈，啊，普通的化纤头发哈，却是当年女孩们最贴心的小伙伴了。说到这洋娃娃，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哈，自己的洋娃娃啊是什么样的？我记得我的是一个红色的哈。具体的它也不是什么动画片当中的人物，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洋娃娃。
0: 嗯
3: 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会把这个洋娃娃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哈，给它梳头发呀，整理衣裙呀，啊，轻轻的摆放坐姿呀，还有就过家家的时候会模仿大人的模样来照顾娃娃，会悄悄的对娃娃说着自己的小秘密哈，分享开心与委屈。就很多女孩呢也会把这个收到的这个洋娃娃当成珍宝，夜夜放在枕边陪伴自己入眠。
0: 我对洋娃娃也是有印象的，我记得我经过超市吧，就有一次晚上的时候，应该是家长带着我就经过超市，就扭头一看，我现在还有那个画面，就是那个货架上摆了一排那个洋娃娃，当时都用那个盒子装着，然后中间是个透明的那个像塑料一样，然后就把那个洋娃娃就是露出来，啊，是一个盒子装着，就是放在那上面一排，那个时候还挺火的。
3: 嗯啊，所以说这个你说的那个应当是，就是那种芭比娃娃吧。
0: 就精致一点的是吧，
3: 就是他穿的比较那种那种透明的或者是比较流光溢彩的裙子，然后头发可能是金黄色的或者是有点发白的那种头发的，是不是还可以给他换装？你说的应当是可以换装的，都是后来的了，
0: 应该也没多少年吧，零几年，应该是00年或者说01年的时候差不多。
3: 对，反正这个洋娃娃肯定是越往后哈，它就是它的形态呀，它的样子呀，啊，可能会更多一些，包括到现在哈，还有语音通话，还有可能还有一些早教陪伴呀，怎么怎么样，功能是越来越多了哈，不像当时啊就是简单的一个娃娃。
0: 嗯，其实说小时候呢，很多这个女生呢会把洋娃娃当好朋友啊，会给她梳头
3: 啊，对，而且呢就是这个是独属于女孩子哈，就是比较安静温柔美好的这个童年时光。
0: 嗯，是的，
3: 啊，说到它就像是自己的一个小伙伴一样。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玩具呢是不分男女，覆盖整个八零九零年代的全民童年，它就是拍画片。这个应该我印象不是特别深，应该对八零后的朋友来说应该可能会深一点，叫什么洋画， 啊，说是这个八九十年代所有人都玩过的经典游戏，啊，薄薄的这个纸质画片印满了当年最火的经典人物《西游记》《葫芦娃》《奥特曼》《水浒传》《封神榜》，那一张小小的画片呢，也是浓缩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和童年乐趣。其实说这个拍画片，就是小时候我最喜欢上一门课，就是上学的时候啊，那个课叫什么来着？自然。就老师手里会有那个一些像皮影一样的那个卡片，然后呢学校会发的有那个投影仪，然后放在那个投影仪上，也不是投影仪吧，就是好像是做实验用的，就像个投影仪一样，然后手里的画片呢会来回的动啊，就达到这个实验的这个目的，然后印在这个墙上啊，是彩色的，我觉得特别好玩，就好像那个皮影戏一样。说到这个拍画片呢，游戏的规则呢也是比较简单，就把这个画片呢平铺在地面，用手中的画片呢用力的拍击。哦，这个就是玩那个摔卡啊。
3: 嗯，有点像
0: 哈。嗯，就摔卡。
3: 但是到九零后以后，可能他就是专门的像那种卡片了。
0: 嗯，
3: 像八零后，刚刚说了，印有这些经典的人物，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自己没有，比如说自己的全部都输光了，可能自己会拿一个那个火柴盒。就是把它拆分一下啊，那张卡那张纸哈，也会就是用手拍一下，那有风力哈，就借助这个风力和力道来把这个对方的这个卡片啊把它掀翻啊，这样的话就算自己赢了哈，这个赢来的这个画片就归自己所有了。
0: 嗯
3: 啊，你像在课间十分钟的时候或者放学以后呀，还有周末啊，你可以随处哈，可见这个蹲在地上拍画片的孩子哈，手掌拍得通红啊，胳膊都发酸了哈，依旧是乐此不疲哈，不愿停手。
0: 对，其实像小的时候呢，我也买过许多卡，这个和这个画片不太一样，那个卡上面印的更多的是奥特曼，是圆形的卡。多少5毛钱1块钱一包，然后
3: 那个玩法不一样。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就现在就包括我身边的小孩，就他们会拆那个什么小宝玛丽的卡，又是这那的，好像这个形式都没怎么变啊，里面会什么放出隐藏款，小时候那个卡片也是一样，就会放一些什么，说这张是金卡，就里面会要硬一点这个材质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去为了要这个金卡去拆更多的卡，我记得我也买过很多。
3: 对，像妈宝莉现在小朋友他的玩法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就是说就要收藏，他们主要目的是收藏，
0: 说还可以进行什么转卖啊什么的。就前年我带我侄女去买东西，我说你想要什么，她说我想要这个小宝玛丽的卡，我说这是啥呀我都不知道啊，然后就买了很多。其实好像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状态啊，这个卡片的样子变了，但是好像这个形式都没有变。
3: 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妈妈比如说拉着我买什么玩具，或者是我玩什么，她就叫我回去，然后不回去，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她会嘟囔，你说这有什么好玩的呀。然后现在呢，我看现在的孩子玩的这些游戏，我也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
0: 哎，确实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玩具是80-90后零成本纯天然的童年乐趣，就是手工折纸玩具啊。在这个物资有限的年代呢，一张普通的作业本纸啊，还有这个废旧草稿纸，在我们手中呢能够变出无数的花样。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你会用纸叠什么呢？我会叠的还挺多的。
3: 我会叠那个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花篮，还有
0: 那个是高难度的需要组装，
3: 就是女生不对对对，就是其实也蛮简单的啊，就是女生可能会叠的多一些哈。还有小桌子啊，
0: 桌子你也会叠
3: 啊？
0: 我会叠帽子
3: 帽子我不会，
0: 像那个就古代的那个叫官帽啊，就是叠出来，不是我也不知道谁教我的
3: 啊。那个你说那个好像和那个小花篮有点像哈，
0: 就差不多，中间是有一个凹、凹的那个的。但是我就是那天我闲来无事啊，我撕了一张纸想尝试一下，好像不会叠了，忘了。还有那个纸青蛙大家应该又有很多人叠过吧，就是它还可以弹。就是你有一个那个就是凸出来一块纸，然后你一点那个纸，就是那个纸青蛙可以弹
3: 啊，它会往前蹦。
0: 对，
3: 往前跳哈。
0: 还有纸船，
3: 对，纸船应该每个小朋友都叠过哈。
0: 船我现在也不会叠了。
3: 对，我也忘了，像千纸鹤，千纸鹤的话，可能就是大一点以后吧，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哈，那个时候
0: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叠千纸鹤，就每个人叠完之后还要买一个那个玻璃罐把它放到里边。
3: 对，而且用那个纸张不是白色的哈，是五颜六色的那种。
0: 哎，对，
3: 放在瓶子里面挺好看的，就是做收藏或者是给自己的闺蜜比较好的朋友。
0: 还有那个星星，还有那个五角星。
3: 啊，对，那个是用，不是用纸叠的哈，用专用的，好像像吸管一样的东西吧。
0: 对，有两种，第一种是像纸一样彩纸长条的，啊，第二种呢就是那个就是对，
3: 有点像塑料。
0: 对，我们叫什么？亭子。
3: 啊
0: 啊，有点像那个麦秸秆的那个瓶，那个管儿一样，就很多人去叠啊，大部分我觉得都是女生可能叠的比较多一点。
3: 嗯，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只靠双手呢去折叠啊，就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啊，这也是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哈。其实那个时候叠的还会挺多的，还有那个心我也会叠，但是现在都忘完了。好像也没过多少年，那天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想，哎，你看我上高中的时候，好像距离上小学也就三四年，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再去回想高中的话，这个距离拉的就比较长了。
3: 嗯，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他也会有一些手工哈，也会，但是他折什么和我们当时肯定不一样了哈。
0: 嗯，
3: 他有专门的这种手工课，从幼儿园就有。
0: 嗯，现在我看很多小朋友就是他需要去做那个手工报，对吧？手工抄报。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就那个时候就是要买那个素描纸啊，去做那个手工抄报。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玩具，可能我没有玩过，但是很多人应该会玩过啊。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街头童年就是滚铁环。滚铁环呢是八零年代呢极具代表性的户外玩具，也是很多九零后小时候见过、玩过的怀旧游戏。一只铁环，一根铁钩，两件啊这个简单的铁器，但是呢是当年街头啊最帅气的玩具。这个北京我觉得可能要玩的比较多一点。
3: 这个小时候我没玩过。
0: 嗯，小时候玩过那个溜溜球也挺多的
3: 啊。对，溜溜球是有的哈。
0: 嗯，其实说到这个玩具呢，也是有很多，包括什么竹蜻蜓啊、万花筒啊，还有这个泡泡水啊等等等等啊。那现在呢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对于八零后、九零后的小时候来说，
3: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可能拥有了小时候梦寐以求的自由以及当时想要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却再也找不回小时候一件玩具就能开心一整天的纯粹了。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玩到这个非常的透彻啊，就像那个就是整个人就是出汗的感觉，
3: 从早玩到晚。
0: 哎，从早玩到晚，而且呢这个衣服里外全部都湿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就每一件老玩具可以说都是一段旧时光，朴素简单老旧，却是盛满了很多八零后九零后最干净最热烈最无可替代的童真岁月。长大以后呢，很多人也明白了，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这个玩具本身。我们在一块儿去怀旧一些小时候吃过的零食，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其实更多的是怀念那个无忧无虑、有人陪伴、容易满足的年少时光。
3: 嗯，是的，说这么多哈，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呢，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珍惜当下，乐享童真，同时呢也祝愿所有像我们一样长大的八零九零后哈，历经千帆依旧是心怀赤诚，眼底有光，心中有童话，永远呢留住心底最温柔的童真与热爱。
0: 看一下路况，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呢都还不错，各位朋友驾驶车辆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今天都放假了哈，所以说学校附近路段呢不是特别堵。
3: 嗯，
0: 当然呢如果说开车路上您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稍微堵一点哈，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告诉我们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3: 是的，早间出行记得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